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贼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子呀。

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有请到的也是一位同学啊，陈同学，今天他要演唱的是《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这一段锣鼓喧天。

0: 先把掌声送给这位陈同学，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演唱了《七品芝麻官》当中的这段锣鼓喧天。不知道您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会唱这段戏，也爱唱这段戏呢？欢迎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给自己的孩子来录制成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咱们的线下海选。到时候呢，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孩子通过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让我们多给孩子一个展示的平台。再说回到刚刚的这位陈同学，他所演唱的这段锣鼓喧天，孩子很认真，像昨天的那位徐同学一样，都非常的认真，一招一式啊，做起来也是像模像样，但是音准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啊，咱们得把这个音唱准了，同时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也让孩子适度的来克服一下方言音，这为他后面在学唱的时候会打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哈。当然了，对于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来说，您在听到这位小朋友演唱的时候，还想给出怎样的建议或者是意见呢？大家也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也要给这位小朋友点赞啊，给所有爱唱戏的朋友们来点赞。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这一段锣鼓喧天。
1: 锣鼓喧天。

书念啊，两桌子热板凳，铁叶子磨穿，盘到了北京城，开了破轩，我那辛辛苦苦啊，前的举孝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信阳，五品州官，到里不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一段锣鼓喧天，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这段岔其实非常的合适，正好是卡在了三分钟之内，能够很好的展示自己的唱功。但是我们要在演唱豫剧牛派唱腔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要注意到他在演唱的时候更多运用到了后鼻音，对不对？所以你在练习发声，在练习演唱的过程当中，就要把握住牛派艺术的唱腔特点，比如说明朗轻快，比如说他在演唱的时候特别注重抑扬顿挫，声润字清，在表演上呢又非常的接地气。所以每一个流派每一个剧种都有独属于他独特的一个魅力，我们在唱的时候就一定要把握住他的演唱特点。那么大家在日常学戏过程当中还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拿手好戏。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请出来的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喜爱唱唐派的戏迷朋友们提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把气沉下来，控在两肋之中，字正腔才圆，要唱情唱心唱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0: 非常感谢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我们也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就是气沉丹田，尽量把我们这个气息呢吸足，往下吸，吸到我们这个小腹的地方。有些朋友说总是找不准这个位置究竟在哪儿，那就是大家方便的时候啊，我们就搬一搬咱家的桌子，你手扶着桌子下沿不是往上抬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小肚子在用力呀？那我们尽可能的把气吸到这儿，大家可以找找这个位置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面前有一个很重的桌子，一定注意安全啊。所以朋友们，您有没有找准这个位置？大家在练习气息方面还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分享一下，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啊！有请这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穆桂英挂帅》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来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好朋友们，您在听完张老师演唱之后，会给出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把信息呢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还没有进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整体听下来，我觉得这位张老师他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也为这位老师来点赞。好朋友们，您是否认同呢？当然接下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动作，让我们整个演出呢变得更加的立体。因为现在只是单纯的在站着唱哈，声音已经打动了我们，气息也非常的稳。但如果说增加一些表演，那会效果出来就会更好了。因为咱们经常说戏曲呢，它也是一个综合的艺术，除了要有好的嗓音之外，也要有好的表演，要有好的眼神，好的表情，对不对？刚开始我们这个动作不用加太多，适当的增加一些，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再增加。因为演员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无论是否这个装扮上，你就会发现他的动作不多，是自然而然由内而外的进行一些动作的展示。所以也是期待着这位张老师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唱一唱《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那么喜欢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好朋友，接下来我们不妨一块儿跟着唱一唱。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这一段唱。

知为国大忠心，再看看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我们在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就特别要注重的就是大小嗓的结合。一般在唱的时候呢，是以小嗓为主，大嗓为辅，所以我们在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它的一些演唱特点。比如说我们在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吐字一定要非常的清晰，在行腔运气的过程当中要轻松自如，同时呢要把握住高亢激昂委婉细腻的演唱特点。那么您是不是也特别爱唱豫剧马派唱腔的？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啊！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来欣赏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那您想要听到哪位艺术家的唱段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来听上一段越调毛派唱腔《白奶奶醉酒》当中的一段《适才房中》打了一个盹儿。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呢，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对唱，比如说我们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可以把时间适当的放宽到五分钟。所以在这里侯岩要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短视频。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

伴随着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时间有限，但是线下的海选通道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我们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也同时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明天见。

0: 人的睡眠呀、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

0: 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

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你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

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90岁的老头子，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3克5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

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高为啥用的患者多？

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膏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搞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膏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

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

0: 还是糖尿病族，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膏，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膏，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导播示意我有不少的患者都在等着呢，下面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你辛苦了。呵呵，
0: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朋友。
2: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2: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
0: 啊，
2: 我这不听您讲课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这不，今天啊，也是跟老师汇报一下我吃膏的，希望胡老师啊能给我指导指导。
0: 啊，
2: 我在前几年呀，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从那以后啊，这个着急上火，哎，再加上累上，哎，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哦，
2: 哎，这个有早播，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0: 哦，
2: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0: 啊啊！
2: 哎，在养老院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哎，后来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你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 讲您讲的这个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0: 啊啊，
2: 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老师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120多年了。
2: 120多年了，哎呦，
0: 对对对，
2: 这效果哈、啊，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嗯
0: 嗯，
2: 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又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2: 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0: 啊。
2: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膏了。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嗯，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是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
0: 嗯嗯嗯嗯，
2: 哎，吃的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那真挺好。哎，也不早播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0: 你看，
2: 嗯，
0: 多好啊！
2: 哎呦，
0: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2: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之前呀，我这3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缓解，3天2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啊，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子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0: 非常难受。
2: 哎，
0: 嗯，我能理解。嗯，
2: 哎，你说叫这病闹大，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
0: 嗯，嗯，
2: 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成天在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缓解。
0: 嗯，
2: 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0: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2: 对呀、啊，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0: 嗯。
2: 后来呀、啊，听您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哎
0: 啊，
2: 嗯，
0: 哎，
2: 哎，心脏这些药以后啊，也一直没再犯过。
0: 啊、你看多好，
2: 哎呀，我这，嗯、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高的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
0: 啊、
2: 不是姓李吗？嗯，
0: 啊、
2: 叫啥来着？我也忘了。嗯。
0: 啊李老师，
2: 哎，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哎、
0: 啊，
2: 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
0: 啊、
2: 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
0: 哦、
2: 一天按3顿这样吃。
0: 嗯。
2: 哎，这些就更好了。
0: 你看看。
2: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5个月多月了吧？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
0: 啊，
2: 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
0: 嗯嗯嗯。
2: 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0: 啊。
2: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
0: 嗯。
2: 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
0: 啊、
2: 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
0: 啊、
2: 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
0: 啊、
2: 嗯，就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
0: 嗯，
2: 嗯，就吃咱们这、这5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
0: 看看
2: 嗯，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着右耳朵一样了，嗯，
0: 嗯，
2: 哎呀，我
0: 这
2: 一想、啊、
0: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2: 对呀、
0: 啊，是不是？
2: 哎， 胡老师啊，带了这个真是，哎，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

0: 高有30多年了。
1: 啊啊！
0: 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呦，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这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1: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0: 嗯，啊。自从吃了你这个以后啊，哎呀，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2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汀。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了你这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嗯，
1: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
0: 对，
1: 所以改变多大？心脏好了，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对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嗯、对，在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那都没有这个好使。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嗯。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哎，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给我带来健康。
1: 好，
0: 嗯、
1: 这点是没错的、
0: 嗯，
1: 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您、
0: 嗯、
1: 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
0: 嗯、
1: 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嗯，
1: 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
0: 嗯、
1: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哎、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
0: 嗯、
1: 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对呀、
1: 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嗯、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0: 哎、
1: 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0: 就是、
1: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
0: 嗯、
1: 这是非常不易的。
0: 嗯、真是选对药了、
1: 啊。
0: 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
0: 也是感谢感谢老师，
1: 哎、
0: 还有这个您那些学生，哎，
1: 哎，
0: 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哎，好，姐姐啊，
0: 嗯
1: 啊，您放心吧，
0: 哎、
1: 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嗯，
0: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身体
1: 啊
0: 、
1: 哎。
0: 嗯，
1: 哎，好的，
0: 嗯、
1: 谢谢您。
0: 哎，
1: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
0: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

0: 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2: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非常好。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日得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2: 没错。
3: 我听见你节目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护腰老膏，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2: 颈椎病。
3: 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2: 那么长时间了。
3: 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还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完了这个吐痰取件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2: 病还是不少啊。
3: 之前我听到的一个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有个姓王的一个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2: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
3: 对，看到这个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接着吃， 吃了3个多月的时候。

0: 候吧，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绳子拽着在沉脚下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心了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它腰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你看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我这个痰一天排3、4次都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的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痰一天排3、4次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的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利福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0: 啊，
1: 这些人
0: 药，同时我还得吃护肝的药，
1: 功能损伤相当

0: 的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七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对，胡老，整体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膏啊，得到这么好的，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我坚持吃的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霍老师，
1: 那没错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0: 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0: 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嘞，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双目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眼睛双目失明了。
1: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们家我在

0: 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1: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0: 通过呀，是您的药
1: 啊
0: 啊，我这个老胡家的
1: 啊啊，
0: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1: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0: 哎
1: 啊，
0: 爱尿裤子
1: 啊，
0: 嗯，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
1: 嗯，
0: 有这老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
1: 哦。
0: 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哎，跟他结婚了，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
1: 嗯，
0: 突然间呢，我这心脏病啊没了
1: 啊，
0: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
1: 哦，
0: 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
1: 嗯。
0: 完了，他里头也不烧暖气，也不怎么的，啊，得的是前列腺炎。我的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正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几万块钱，啊。留几万块钱呢，治我的病。
1: 嗯，
0: 啊，我吃这
1: 啊啊啊！
0: 哎，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
1: 嗯嗯嗯，
0: 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哎，
1: 进步多快呀、
0: 啊！哎、眼睛呢？我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啊。还有点亮光了，瞎了70多年了，多少还有点亮光，太阳一照啊，还黄眼睛。
1: 呵，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这回这行，原来我不服啊，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儿呢。
1: 嗯，你看看
0: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这么好的方子是给公家干啥呢？不留人了，你看，
1: 哎，这主要是好啊，是不是啊？
0: 哎，哎，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快了，大见成效。
1: 啊啊，
0: 嗯，在我嘴上说拿好可不易。
1: 嗯，
0: 不带有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这耳朵爱响，
1: 啊，
0: 这回耳朵也不准响了。
1: 哦，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怎么给您的？
0: 哎、
1: 是不是太好了？
0: 哎，原来我不相信。
1: 嗯。
0: 后来这风度看呢，一天比一天强。
1: 啊
0: 啊啊！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1: 是吧？啊。
0: 哎，
1: 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啊？
0: 哎哎，也不胀肚了。
1: 嗯
0: 嗯。
1: 好的，
0: 嗯，
1: 哎，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啊，坚持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是完全有把握的，老朋友啊！
0: 哎，祝您身体，命在晚家，身体健壮。
1: 哎，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

0: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港药直通车，我是代班主持刘烨。孙老师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啊，最近真的有很多听众跟我们咨询关于高血压的问题。他们说啊，这个气候变化，这血压又不稳定了。所以今天您能不能单独给我们拿出来一期节目的时间，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关于高血压的问题呢？
8: 好的，没问题哈。主持人，你刚才提这个问题，就是天气变化了呀，血压不稳定了。那我在讲高血压之前呢，要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血压就不管你是高血压还是正常人，他血压就是不稳定的。哎，主持人，比如我举个例子，你现在呀正在路上走着呢，突然间呢一条大黑狗冲着你狂叫，
1: 吓我一跳，
8: 往你身上扑，吓你一跳。你想这个时候你血压会不会很高？
1: 会，因为心脏都会砰砰直跳。
8: 对呀，所以说这能叫高血压吗？
1: 那肯定不叫啊，
8: 肯定不叫高血压。哎，所以说我们人在紧张的时候，尤其要头疼的时候，任何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血压呀都会升高。哎，为什么血压会升高啊？你看着狗的时候，血压升高的目的呀，心脏是想给你的腿多送点血，给你的脑袋，给你的眼睛多送点血，干什么？让你跑啊。这是我们人自身的一个保护机制。哎，所以说的话，你感冒了，我要给呀你的嗓子，给你的免疫系统多提供血。那你这两天颈椎病犯了，头疼，那我就要给颈椎，给你头部啊多供血，干什么？让它快速修复保障。所以说本身血压高啊也是一种防御模式。
1: 对，
8: 哎，我们经常说我血压一高我就头疼，我说了你怎么没想一想你一头疼就血压高呢？这个时候就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包括主持人想一想，如果你是头痛引起的血压高，你应该怎么吃啊？
1: 这个时候肯定得吃解决头痛的药啊。
8: 对呀，你吃一片驱痛片不就完事儿了吗？你吃片驱痛片，你再好好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血压不就正常了吗？那你这个时候你把降压药吃上，你就把高血压的帽子给自己戴上了。这帽子一戴就是戴一辈子啊。
1: 对。但有些人哈，他可能一紧张，比如说我到医院去一体检，我这血压就升高，那这个算不算高血压呢？
8: 当然不算了，采集血压呀很重要的，在哪里采集血压更准呢？

0: 告诉大家，采集血压有三种方式。一个呀，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哎，我去医院采，这个我们医学上叫白袍血压，也叫诊所血压，就是你看着穿白大衣的人，他站你面前采的血压，这是所有的采集方法中啊不准的。
1: 嗯，
0: 哎，大家记住。而相对来说呀，比较准的一是什么？是在家里测的，我们这个叫随机血压，也叫自测血压。但是如果你特别担心自己得高血压，你在家里测呀，我告诉你它也不准。这个时候要测什么？就是测呀动态血压，给自己呀背个盒子，你睡觉的时候、打牌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它就不断的在测你血压，测你在放松情况下的血压。那有焦虑的人，怕自己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担心自己有高血压的人，这种测量方法呀是最准的。
1: 嗯，
0: 而且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高血压，这个主持人回去可以告诉你的朋友，那些怀疑自己的高血压的人，高血压的诊断呢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也要非同日三次均超过正常。哎，大家一定要理解这句话，就不是在同一天测的，你今天测发现血压高了，改天呢你再测一次还是高的，你再改天还再测一次还是高的，你就可以诊断呢自己是高血压了。
1: 但我们会发现，其实每一天当中不同的时间段测这个血压，其实这个数值啊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早上，或者是说晚上，或者说我们夜间凌晨醒来的时候，会发现它也是有一些波动的。这个能不能说明血压有问题呢？
0: 早上的高血压，我告诉你，90%啊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打呼噜引起的。
1: 哦，
0: 哎，你早上的高血压是打呼噜引起的，这种高血压呀，非常容易引起心肌梗死和猝死，
1: 嗯，
0: 是非常危险的高血压。早上血压是正常的，一到啊下午开始高了。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原因，两种情况，
1: 嗯，
0: 一种是什么，延迟的太多了，再有一种情况是什么，白天太累了，
1: 嗯，
0: 操心的事儿太多了。所以说呀，这个非同日三次实际是提醒我们什么，很多高血压的人呐，你不一定非得吃降压药的，
1: 嗯，
0: 可能你是需要啊改善你的睡眠，可能需要啊少吃点盐，或者把打呼噜的问题解决了，高血压自己就好了。
1: 其实现在打呼噜的这个人群真的挺多的，无论男女老少。有一种病啊，我听说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是不是就是您说的打呼噜会导致血压的异常？
0: 对，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第一个它会引起高血压，晨间的高血压。第二个呀，我告诉大家，它是心肌梗死的第三病因。什么病会引起心肌梗死？排在第一位的是糖尿病，
1: 嗯，
0: 排在第二位的是高血压，排在第三位的大家记住不是高血脂，是打呼噜，
1: 嗯，
0: 所以说你天天吃着降脂药的人，你不治打呼噜，心肌梗的风险呢实际等于没有防。所以说的话讲到这儿啊，我们今天讲高血压哈，实际先告诉大家什么，就是啊血压高别着急吃降压药，先看看呢是不是啊一片驱动片这个打呼噜就能解决的问题。
1: 嗯，
0: 哎，往下再谈论呢、啊、就是降压药的问题。现在市面上啊降压药很多，而且的话我的原则呀大家记住哈，我是不主张啊用中药来降压的。哎，为什么？中药降压虽然有效，但它有啊两个非常重要的缺点。
1: 什么呢？
0: 第一个呀是它降压效果啊弱，没有西药那么稳定强、嗯、第二个什么？贵。只要同样降压药，我们知道西药的降压药都很便宜，哎，一两块钱甚至不到一块钱呢就可以一天够了。而中药降压药，任何一个降压药一天都要几块钱，而且降压作用很弱。另外一个我要告诉大家，西药降压呀，它甚至一片药都能算出来能作用多长时间，能把你血压降下来多少，就是我降之前大概就估算了，你吃一片安利地平，你现在180，哎，我能让你三周之后啊降到140。但是呢中药的降压药只能说它能降你的血压，降到多少是没有办法判断的。
1: 嗯，
0: 明白吧？
1: 明白了。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了，一旦确诊了高血压，这个用药呢就是终身的。所以很多朋友会想了，说我能不能既用着西药稳定我的血压，又通过中药来调理自己的身体，让我的病情更稳定呢？
0: 如果为了控制血压，单独的西药啊就已经足够了。
1: 嗯，
0: 天下呀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血压不可能降不下来。
1: 嗯，
0: 如果你打电话或者找我咨询室跟我说，说孙老师啊我的血压控制不住，那我说的都不用寻思，肯定啊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什么？你血压测的不准，
1: 嗯，
0: 你太紧张了。
1: 嗯，
0: 第二个原因是

0: 么你用的药啊不对，
1: 嗯，
0: 哎，这三个实际现在也挺常见的，你血压计不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三种情况，尤其也第二个就是血压药啊、降压药用的不对，
1: 嗯，
0: 这个呀在这里边涵盖的是最多最多的。
1: 对，我发现有些人可能会跟风哈、啊，自己明确高血压之后了，看着自己家邻居老王吃一种降压药，他也跟着吃，但是其实这种药可能并不适合自己，是不是？
0: 对呀、啊，你看看药店里有多少降压药，一个柜台满满的都是啊，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准备这么多降压药？它肯定是有各自的优点呐、啊，也有各自的缺点。降压药用药啊，有三个字我们一定要记住，叫小复方。
1: 嗯。怎么说呢？这三个字儿，
0: 哎，什么叫小复方？小的是什么意思啊？每种药啊，都尽量用最小的剂量。
1: 嗯，
0: 复方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几个药联合饮用。我最怕的大家用降压药啊，就是两个方式，一个是什么？就是降压药这个吃啊不好使，马上啊就换一个。哎，换一个不好使，再换一个。甚至有的吃了几年血压都平稳的，就是听邻居的张大哥、李大姐说的，说这药啊吃时间长伤肝伤肾怎么办？就给自己换了一个药。
1: 嗯，
0: 哎，大家一定要记住，降压药啊尽量别换。
1: 嗯，
0: 应该怎么吃啊？你一个药小剂量用不好的时候，比如我安利地平一天吃一片，用了一段时间效果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再加一个降压药，而不是把安利地平换掉。
1: 换掉。嗯，
0: 哎，包括我用这个药有副作用怎么办？不是把这个药换掉，是再加一个药。包括很多朋友说了，血压高了我就吃药，血压低了我就不吃药，这对身体损伤都是很大的。
1: 嗯，
0: 哎，我还是以安利地平举例，听众朋友啊，吃安利地平应该是最多的，因为这个降压药啊，安利地平还有左旋安利地平，大家记住看看名字，自己是不是在吃这个药。安利地平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是吃上之后啊，3周才开始起效啊。
1: 所以大家得有点耐心，得先吃着看看效果。
0: 哎、到6周的时候，它才能达到它最稳定的降压状态。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啊，我今天血压188了，安利地平我就给吃上了。吃上之后啊，过一会儿血压降起来了。那我告诉你，那不是安利地平降的，是他自己降的。
1: 嗯，
0: 用了安利地平，用了2-3周之后血压没降，这药不好使，我换一个。我告诉你着急了，因为这个药它还没起效呢。大家说这药怎么2-3周、3-4周？半个月一个月才起效，这药不好啊。我告诉你，这就是这个药的优势。它为什么起效慢呢？因为这个药特别平稳。等到6周之后啊，他吃一片，一般的人呢、啊、都能维持30-40个小时。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想想，一天吃一片，而且都能维持40个小时的时候会怎么样？中间有一天你漏吃了，你不用补，明天再正常吃可以了。
1: 嗯，
0: 这是它的优势，不要拿它的优势当成它的缺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给这个药啊一点时间，千万要避免一天两天降不下来，咱们就随便的自行减药或停药。
0: 对，而且大家一定要清楚，得了高血压之后啊，我们为什么要吃降压药？因为你是怕脑出血，因为呀、啊、你是怕心脏病，怕尿毒症，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一天的高血压不管多高，它不会引起脑出血的，
1: 嗯，
0: 也不会引起心脏病的。高血压是慢性病，是几年之后才会引起严重损伤的。所以说降压呀不是着急的事儿，一定要慢慢的来。这个药啊降压作用越快，它反倒会引起你血压波动越大，对身体啊反倒会造成损伤。
1: 嗯，
0: 小复方啊讲的第一个就是不要来回换药。
1: 嗯，
0: 那更主要为什么跟大家讲小复方？我举个简单例子哈。现在用的降压药啊，很多朋友都用了安利地平，还有用什么硝苯地平的。哎，我特别强调大家记住啊，对着盒子，我说的是控制硝苯地平，缓释硝苯地平，不是硝苯地平，差一个字儿，它不是一个药。
1: 嗯，
0: 记住，控制硝苯地平片，缓释硝苯地平片，普通的硝苯地平片呢、啊，现在已经被淘汰了，不要再用了。硝苯地平、安利地平、尼莫地平，就是这药名上带地平两个字的药，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它可以扩血管。哎，我们知道高血压的人最怕什么？缺血呀。
1: 嗯，
0: 那这个药可以扩血管。主持人帮大家想一想，我把你动脉都扩开了，宽敞了，心脏往外送血是不是阻力就小了？
1: 嗯，对，心脏里如果有一个斑块堵住了血管，血流变少了，可能就会出现心肌缺血这种情况， 但是咱们扩开了，

0: 这血流通畅了，身体这些不适啊也就慢慢减轻了。
1: 对，所以说这是它的优势，但是它也有个缺点，是什么？它把血管扩开之后，血流速度会不会加快？就会加快了。血流加快了，心脏会怎么样？它就会跳得快。
0: 嗯，
1: 哎，因为心脏要跟着血流速度来调整自己跳的速度啊，所以说很多人用了地平之后啊，他会心慌，
0: 嗯，
1: 心率增快，这个是它很重要的一个副作用。
0: 嗯，
1: 那再有第二个副作用什么呢？血流速度快，血管扩了，我们身体中的血量是不是就增加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身体马上造不出来这么多血，用水来补这个缺啊，水来补，
0: 嗯，
1: 它就会引起啊水肿。
0: 嗯，
1: 所以说地平两个副作用，一个心率快，一个水肿。但是呢，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心率快的时候，我们再加一个药，这个药啊叫美托洛尔，也叫贝托勒克，很多朋友很熟的药吧。
0: 嗯，
1: 加上它会怎么样呢？美托洛尔、贝托勒克这个药啊，可以让我们心脏休息，可以让你啊不心慌、不紧张，也有降压的作用。但是更关键呢，这个药什么人用不了啊？
0: 嗯，
1: 心率慢的人用不了。
0: 嗯，
1: 大家想一想，地平是让你心率快。美托洛尔我们怕心率慢，为什么不把它俩一起用？
0: 嗯，
1: 一起用，一个让心脏休息，一个让你的心脑不缺血，同时一个让你心跳的快，一个让你心跳的慢，用上之后心脏也休息了，器官也不缺血了，心脏跳的也是快慢正好了。
0: 嗯，
1: 这就是复方用药的优势。
0: 如果我们高血压吃一种降压药不太好使，不太见效的话，那么咱们调整用药不是换药，可以加一种药去同时作用于我们的身体状况。
1: 对， 对，包括我们说地平还有个副作用是水肿。哎，那你水肿的时候多出来的水，这个时候为什么你不加个利尿剂呢？
0: 嗯，
1: 哎，利尿剂把水利出来，血的量是不是就少了？
0: 嗯，
1: 血的量少，我告诉大家心脏就减负了。
0: 嗯，
1: 哎，心脏天天一天推着10斤血转和推着7斤血转，它的工作量要相差很大很大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你加利尿药的时候啊，又消了肿，同时还减少了血容量，让心脏啊得到更好的休息。
0: 嗯，
1: 所以说这不也是小复方典型的方法吗？
0: 真是学到了哈，很多人不会用药才导致自己这血压不稳定，其实学会正确的用药方法，每个人都能控制好自己的血压。
1: 对，而且呀，我们刚才说到副作用，我也特别要强调一点啊。我们大家也听各种节目、看各种节目的时候，我们一定啊要掌握里面正确的科学知识。
0: 嗯，
1: 不要我人云亦云，咱有时候也要自己想一想，他说的对不对？
0: 嗯，
1: 比如我就说一件事情，主持人呐、啊，答错了别紧张啊。降压药、西药伤不伤肝？伤不伤肾？
0: 我觉得任何药可能都会有伤肝伤肾。

去个令人斩呐、啊，青草郭镇玉营前，云山日出来。

在百年的传承间，河南盗请积累下大批经典剧目，王金度借粮、张廷秀私访、雷公子投亲等曲目家喻户晓，一代代民间艺人坚守戏台，用心打磨唱腔，演绎故事，没有华丽的包装，全凭扎实功底与真挚演绎，让一出出老戏在乡间舞台久演不衰。

作为小众的地方剧种，道情一路走来历经风雨，许多老艺人不忘初心，坚守乡野舞台，走村串巷，送戏下乡。他们不计名利，一心守护本土文脉，用毕生的精力倾注在这门乡土艺术上。正是这份执着的坚守，才让古老的道情没有淹没在岁月之中。

0: 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一统鱼骨响，百年道情长。戏曲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小剧种泰康道情的百年发展，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今，河南太康道庆早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得到重视与保护。众多的道庆老艺人倾囊相授，年轻后辈潜心学艺，新编剧目不断涌现，古老唱腔融入新时代风采。从乡间地头到专业舞台，道庆不断地焕发新生，乡土韵味依旧醇厚绵长。

一腔鱼骨响，百年道情长。河南道情是中原乡土文化的鲜活印记，是代代相传的民间心声。岁月流转，乡音未改，愿这缕质朴动听的梨园乡韵继续地传唱下去，扎根沃土，生生不息，在中原大地上永久地回响。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2: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3: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4: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5: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6: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1 4007999681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 4007999681。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1 4007999681。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999681 4007999681。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 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流落在空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

0: 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膏，用什么药它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他，他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膏，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导播示意我有不少的患者都在等着呢，下面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099 400-627 3099 400-627 3099 400-627 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2: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3: 中国体育彩票。
4: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4: 胡老师，您辛苦了。
0: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朋友。
4: 嗯。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4: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嗯
0: 啊，
4: 我这不听您讲课啊，已有1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4: 这不今天啊，也是跟老师汇报一下我吃高的，希望胡老师啊能给我指导指导。
0: 啊，
4: 我在前几年呀、啊，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
0: 嗯，
4: 从那以后啊，就是着急上火，哎，再加上累上，哎，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哦，
4: 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
0: 嗯，
4: 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0: 哦，
4: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0: 啊啊！
4: 哎。在养老院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
0: 嗯嗯嗯。
4: 哎，后来我就回来了。
0: 嗯。
4: 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0: 嗯嗯。
4: 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你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
0: 嗯。
4: 讲您讲的这个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0: 啊啊，
4: 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120多年了。嗯。
4: 120多年了，哎呦。
0: 对对对。
4: 这效果哈、啊，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嗯。
0: 嗯。
4: 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又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4: 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0: 啊。
4: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膏了。
0: 哦。
4: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嗯。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是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
0: 嗯嗯嗯嗯。
4: 哎，吃的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那真挺好。
0: 嗯。
4: 哎，也不早搏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0: 你看，
4: 嗯，
0: 多好啊！
4: 哎呦，
0: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
4: 嗯嗯嗯。哎，吃的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那真挺好。哎，也不早搏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0: 你看，
4: 嗯，
0: 多好啊！
4: 哎呦，
0: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4: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之前呀，我这3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缓解，3天2头。

0: 效果就吃上，赶紧缓解缓解。
1: 嗯。
0: 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1: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0: 对呀、啊。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1: 嗯。
0: 后来呀、啊，听你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哎
1: 啊，
0: 嗯，哎，心脏这些药体后啊，也一直没再犯过。
1: 啊、你看多好，
0: 哎呀，我这，嗯、哦，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搞这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
1: 啊、
0: 不是姓李吗？嗯，
1: 啊、
0: 叫啥来着？我也忘了。嗯，
1: 啊、李老师，
0: 哎、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
1: 嗯
0: 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哎，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一天按三顿这样吃。
1: 嗯。
0: 哎，这些就更好了。
1: 你看看。
0: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5个月多了吧。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
1: 啊，
0: 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
1: 嗯嗯嗯。
0: 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1: 啊。
0: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
1: 嗯。
0: 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啊、
1: 嗯，
0: 就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嗯，就吃咱们这5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嗯，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着右耳朵一样了，嗯，哎呀，我
1: 这
0: 一想、啊、
1: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真是、
1: 啊，
0: 哎，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还高有30多年了，
1: 啊
0: 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
1: 啊，
0: 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呦，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这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1: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
0: 嗯，
1: 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0: 嗯。
1: 啊。
0: 自从吃上你这个以后哈、
1: 啊，
0: 哎，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2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汀。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上你这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嗯，
1: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
0: 对，
1: 所以改变多大、
0: 哎？
1: 心脏好了、
0: 哎，
1: 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
0: 哎，
1: 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对作用，
0: 哎、
1: 是不是，老朋友？
0: 嗯、对，这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那都没有这个好使。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嗯。
1: 啊
0: 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
1: 啊、
0: 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
1: 啊、

0: 哎，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给我带来健康。
1: 好，
0: 嗯、
1: 这点是没错的、
0: 嗯，
1: 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
0: 嗯？
1: 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嗯，
1: 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
0: 嗯、
1: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哎、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
0: 嗯、
1: 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对呀、
1: 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0: 就是
1: 啊、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这是非常不易的。
0: 嗯、真是选对药了。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
0: 也是感谢老师，还有这个您那些学生，哎，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哎，好，姐姐啊，
0: 嗯
1: 啊，您放心吧，
0: 哎、
1: 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嗯，
0: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这身体啊。
1: 哎，
0: 嗯，
1: 哎，好的，谢谢您。
0: 哎。
1: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
0: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1: 哦。
3: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1: 嗯。
3: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非常好。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日得一件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1: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节目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1: 颈椎病。
3: 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了。
3: 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绑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还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 一般一休啊，最多能睡三。

0: 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完了，这个土痰体检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0: 之前我听到的一个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1: 啊，
0: 有个姓王的，一个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个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个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1: 啊，
0: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缺失嘛。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0: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卷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0: 好了。啊，对，看到这个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坚持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什么转转沉降降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出痰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它咬定。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出痰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它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啊，
1: 这些人要
0: 我还得吃
1: 肝
0: 肝的药，胡老
1: 伤相当大，
0: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
1: 嗯嗯嗯。
0: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快七个月了，他可帮了我打麻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都拍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就得往外拍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见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眼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七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对，胡老，
1: 嗯，
0: 正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不是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膏啊，得到这么好的，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啊，我坚持吃的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嗯。
0: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0: 好，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嘞，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双目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2: 哦，
3: 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眼睛双目失明了。
2: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们家，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2: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吃您的药我这个老胡家的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2: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3: 卖尿裤子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有这老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跟他结婚了，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突然间呢，这心脏病啊没了。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完了，他里头也不烧暖气，也不怎么的，可这是前列腺炎。我这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这样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几万块钱。留几万块钱呢，治我的病。我吃这苦。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2: 你看看多好啊。进步多快啊。
3: 眼睛呢，我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啊，还有点亮光了，瞎了70多年了，多少还有点亮光，太阳一照啊，还黄眼睛。
2: 呵，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这回这行，原来我不服啊，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儿呢。
2: 你看看
3: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这么好的方子他给公家给啥呢？不留人了，你看。
2: 这主要是好啊，是不是啊？
3: 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快了，大见成效。在我嘴上说哪好，可不易。不带有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这耳朵爱响。这回耳朵也不准响了。
2: 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怎么给您的，是不是？太好了。
3: 原来我不相信。后来这风度看呢，一天比一天强。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2: 是吧？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
3: 也不胀肚了。
2: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坚持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是完全有把握的，老朋友啊！
3: 祝您身体命在晚上，身体健壮。
2: 好，谢谢您，好。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1: 哎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去，是你留下又重生。

也不罢。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

祖母的儿子杨延。

老太君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凭反正一不为官。

头啊！

是声音难，心灵掉落下。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撵不住我好运棒槌。那天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前面

0: 么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没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你说吃心。
1: 吃不上啊。

天哪！

心。

去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二不能夸马斗太平。

情的不讲理，有时纵情，有

无耻。

看了，我看是。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港药直通车，我是代班主持刘烨。孙老师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老师啊，最近真的有很多听众跟我们咨询关于高血压的问题。他们说啊，这个气候变化，这血压又不稳定了。所以今天您能不能单独给我们拿出来一期节目的时间，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关于高血压的问题呢？
5: 好的，没问题哈。主持人，你刚才提这个问题，就是天气变化了呀，血压不稳定了。那我在讲高血压之前呢，要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血压就不管你是高血压还是正常人，他血压就是不稳定的。哎，主持人，比如我举个例子，你现在正在路上走着呢，突然间呢一条大黑狗冲着你狂叫，
4: 吓我一跳，
5: 往你身上扑，吓你一跳。你想这个时候你血压会不会很高？
4: 会，因为心脏都会砰砰直跳。
5: 对呀，所以说这能叫高血压吗？
4: 那肯定不叫啊，
5: 肯定不叫高血压。哎，所以说我们人在紧张的时候，尤其要头疼的时候，任何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血压呀都会升高。哎，为什么血压会升高啊？你看着狗的时候，血压升高的目的呀，心脏是想给你的腿多送点血，给你的脑袋，给你的眼睛多送点血，干什么？让你跑啊。这是我们人自身的一个保护机制。哎，所以说的话，你感冒了，我要给你的嗓子，给你的免疫系统多提供血。那你这两天颈椎病犯了，头疼，那我就要给颈椎，给你头部啊多供血，干什么？让它快速修复保障。所以说本身血压高啊也是一种防御模式。
4: 对，
5: 哎，我们经常说我血压一高我就头疼，我说了你怎么没想一想你一头疼就血压高呢？这个时候就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包括主任想一想，如果你是头痛引起的血压高，你应该怎么吃啊？
4: 这个时候肯定得吃解决头痛的药啊。
5: 对呀，你吃一片驱动片不就完事儿了吗？你吃片驱动片，你再好好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血压不就正常了吗？那你这个时候你把降压药吃上，你就把高血压的帽子给自己戴上了。这帽子一戴就是戴一辈子啊。
4: 对，但有些人哈，他可能一紧张，比如说我到医院去一体检，我这血压就升高，那这个算不算高血压呢？
5: 当然不算了，采集血压呀很重要的。在哪里采集血压更准呢？那我告诉大家，采集血压有三种方式。一个呀，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哎，我去医院采，这个我们医学上叫白袍血压，也叫诊所血压，就是你看着穿白大衣的人，他站你面前采的血压，这是所有的采集方法中啊不准的。哎，大家记住。而相对来说呀，比较准的一些什么，是在家里测的，我们这个叫随机血压，也叫自测血压。但是如果你特别担心自己得高血压，你在家里测呀，我告诉你它也不准。这个时候要测什么，就是测呀动态血压，给自己呀背个盒子，你睡觉的时候、打牌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它就不断的在测你血压， 特别在放松情况下的血压。那有焦虑的人，怕自己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担心自己有高血压的人，这种测量方法呀是最准的。
4: 嗯，
5: 而且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高血压，这个主持人回去可以告诉你的朋友，那些怀疑自己的高血压的人，高血压的诊断呢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也要非同日三次均超过正常。哎，大家一定要理解这句话，就不是在同一天测的，你今天测发现血压高了，改天呢你再测一次还是高的，你再改天还再测一次还是高的，你就可以诊断呢自己是高血压了。
4: 但我们会发现，其实每一天当中不同的时间段测这个血压，其实这个数值啊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早上，或者是说晚上，或者说我们夜间凌晨醒来的时候，会发现它也是有一些波动的。这个能不能说明血压有问题呢？
5: 早上的高血压，我告诉你，90%啊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打呼噜引起的。
4: 哦，
5: 哎，你早上的高血压是打呼噜引起的。这种高血压呀非常容易引起心肌梗死和猝死，
4: 嗯，
5: 是非常危险的高血压。早上血压是正常的，一到啊下午开始高了，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原因，两种情况。
4: 嗯，
5: 一种是什么，延迟的太多了，再有一种情况是什么，白天太累了，
4: 嗯，
5: 操心的事儿太多了。所以说呀，这个非同日三次实际是提醒我们什么，很多高血压的人呐，你不一定非得吃降压药的，
4: 嗯，
5: 可能你是需要啊改善你的睡眠，可能需要啊少吃点盐，或者把打呼噜的问题解决了，高血压自己就好了。
4: 其实现在打呼噜的这个人群真的挺多的，无论男女老少，有一种病啊，我听说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是不是就是您说的打呼噜会导致血压的异常？
5: 对。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第一个它会引起高血压，晨间的高血压。第二个我告诉大家，它是心肌梗死的第三病因。什么病会引起心肌梗死？排在第一位的是糖尿病，
4: 嗯，
5: 排在第二位的是高血压，排在第三位的大家记住，不是高血脂，是打呼噜。
4: 嗯，
5: 所以说你天天吃着降脂药的人，你不治打呼噜，心肌梗的风险呢，实际等于没有防。所以说的话讲到这儿啊，我们今天讲高血压哈，实际先告诉大家什么，就是啊血压高别着急吃降压药，先看看呢是不是啊一片驱动片这个打呼噜就能解决的问题。
4: 嗯，
5: 哎，往下再谈论呢、啊、就是降压药的问题。现在市面上啊降压药很多，而且的话我的原则呀大家记住哈，我是不主张啊用中药来降压的。哎，为什么？中药降压虽然有效，但它有啊两个非常重要的缺点。
4: 什么呢？
5: 第一个呀、啊、是它降压效果啊弱，没有西药那么稳定强、嗯、第二个是什么？贵。只要同样降压药、嗯、我们知道西药的降压药都很便宜，哎，一两块钱甚至不到一块钱呢就可以一天够了，而中药降压药任何一个降压药一天都要几块钱，而且降压作用很弱、嗯、另外一个我要告诉大家，西药降压呀它甚至一片药都能算出来能作用多长时间、
4: 嗯、
5: 能把你血压降下来多少，就是我降之前大概就估算了，你吃一片安利地平你现在180，哎，我能让你三周之后啊降到140。但是呢中药的降压药只能说它能降你的血压，降到多少是没有办法判断的。
4: 嗯，
5: 明白吧？
4: 明白了。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了，一旦确诊了高血压，这个用药呢就是终身的，所以很多朋友会想了，说我能不能既用着西药稳定我的血压，又通过中药来调理自己的身体，让我的病情更稳定呢？
5: 如果为了控制血压，单独的西药啊就已经足够了。
4: 嗯，
5: 天下呀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血压不可能降不下来。
4: 嗯，
5: 如果你打电话或者找我咨询室跟我说，说孙老师啊我的血压控制不住，那我说的都不用寻思，肯定啊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什么？你血压测的不准，
4: 嗯，
5: 你太紧张了。
4: 嗯，
5: 第二个原因什么？你用的药啊不对。
4: 嗯，
5: 哎，第三个实际现在也挺常见的，你血压计不准。
4: 嗯，
5: 哎，所以说这三种情况，尤其也第二个就是血压药啊降压药用的不对，
4: 嗯，
5: 这个呀在这里边涵盖的是最多最多的。
4: 对，我发现有些人可能会跟风哈、啊、 自己明确高血压之后了，看着自己家邻居老王吃一种降压药，他也跟着吃，但是其实这种药可能并不适合自己，是不是？
5: 对呀，你看看药店里有多少降压药，一个柜台满满的都是啊，对不对？
4: 嗯。
5: 为什么准备这么多降压药？它肯定是有各自的优点呐，也有各自的缺点呐。降压药用药啊，有三个字我们一定要记住，叫小复方。
4: 嗯，怎么说呢？这三个字儿。
5: 哎，什么叫小复方？小的是什么意思啊？每种药啊都尽量用最小的剂量。
4: 嗯。
5: 复方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几个药联合饮用。我最怕的大家用降压药啊，就是两个方式，这是最坑人的。
4: 嗯。
5: 一个是什么？就是降压药这个吃啊不好使，马上啊就换一个。哎，换一个不好使，再换一个，甚至有的吃了几年血压都平稳的，就是听邻居的张大哥李大姐说的，说这药啊吃时间长伤肝伤肾怎么办，就给自己换了一个药。
4: 嗯，
5: 哎，大概

0: 定要记住，降压药啊，尽量别换。应该怎么吃啊？你一个药小剂量用不好的时候，比如我阿利地平一天吃一片，用了一段时间效果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再加一个降压药，而不是把阿利地平换掉。
1: 换掉，
0: 哎，包括我用这个药有副作用怎么办？不是把这个药换掉，是再加一个药。包括很多朋友说了，血压高了我就吃药，血压低了我就不吃药，这对身体损伤都是很大的。哎，我还是以阿利地平举例。听众朋友啊，吃阿利地平应该是最多的，因为这个降压药啊，阿利地平还有左旋阿利地平，大家记住看看名字自己是不是在吃这个药。阿利地平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是吃上之后啊，3周才开始起效啊，
1: 所以大家得有点耐心，
0: 对，
1: 得先吃着看看效果。
0: 哎，到6周的时候啊，它才能达到它最稳定的降压状态。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啊，我今天血压188了，阿利地平我就给吃上了，吃上之后啊，过一会儿血压降起来了，那我告诉你，那不是阿利地平降的，是他自己降的。用了阿利地平用了2-3周之后血压没降，这药不好使，我换一个。我告诉你着急了，因为这个药它还没起效呢。大家说这药怎么2-3周3-4周半个月一个月才起效，这药不好啊。我告诉你，这就是这个药的优势。它为什么起效慢呢？因为这个药特别平稳。等到6周之后啊，他吃一片，一般的人呢，都能维持30-40个小时。哎，所以说大家想想，一天吃一片，而且都能维持40个小时的时候会怎么样？中间有一天你漏吃了，你不用补，明天再正常吃可以了。这是它的优势，不要拿它的优势当成它的缺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给这个药啊一点时间，千万要避免一天两天降不下来，咱们就随便的自行减药或停药。
0: 对，而且大家也要清楚，得了高血压之后啊，我们为什么要吃降压药？因为你是怕脑出血，因为呀，你是怕心脏病，怕尿毒症，对不对？但是一天的高血压不管多高，它不会引起脑出血的，也不会引起心脏病的。高血压是慢性病，是几年之后才会引起严重损伤的。所以说降压呀不是着急的事儿，一定要慢慢的来。这个药啊，降压作用越快，它反倒会引起你血压波动越大，对身体啊反倒会造成损伤。小复方啊讲的第一个就是不要来回换药。那更主要为什么跟大家讲小复方？我举个简单例子哈，现在用的降压药啊，很多朋友都用啊，阿利地平，还有用什么硝苯地平的。哎，我特别强调大家记住啊，对着盒子，我说的是控制硝苯地平，管是硝苯地平，不是硝苯地平，差一个字儿，它不是一个药。记住，控制硝苯地平片，缓释硝苯地平片。普通的硝苯地平片呢，现在已经被淘汰了，不要再用了。硝苯地平、阿利地平、尼莫地平，就是这药名上带地平两个字的药，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它可以扩血管。哎，我们知道高血压的人最怕什么？缺血呀。那这个药可以扩血管。主持人帮大家想一想，我把你动脉都扩开了，宽敞了，心脏往外送血，是不是阻力就小了？
1: 对，心脏里如果有一个斑块堵住了血管，血流变少了，可能就会出现心肌缺血这种情况。但是咱们扩开了，这血流通畅了，身体这些不适啊，也就慢慢减轻了。
0: 对，所以说这是它的优势，但是它也有个缺点，是什么？它把血管扩开之后，血流速度会不会加快？就会加快了。血流加快了，心脏会怎么样？它就会跳得快。哎，因为心脏要跟着血流速度来调整自己跳的速度啊，所以说很多人用了地平之后啊，他会心慌，心率增快，这个是它很重要的一个副作用。那再有第二个副作用什么呢？血流速度快，血管扩了，我们身体中的血量是不是就增加了？但是我们身体马上造不出来这么多血，用水来补这个缺啊，水来补，它就会引起啊水肿。所以说地平两个副作用，一个心率快，一个水肿。但是呢，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心率快的时候我们再加一个药，这个药啊叫美托洛尔，也叫贝特勒克，很多朋友很熟的药吧。加上它会怎么样呢？美托洛尔、贝特勒克这个药啊，可以让我们心脏休息，可以让你啊不心慌不紧张，也有降压的作用。但是更关键呢，这个药什么人用不了啊？

0: 心率慢的人用不了。
1: 嗯，
0: 那就想一想，地平是让你心率快，美托洛尔我们怕心率慢，为什么不把它俩一起用？
1: 嗯，
0: 一起用，一个让心脏休息，一个让你的心脑不缺血，同时一个让你心跳的快，一个让你心跳的慢，用上之后心脏也休息了，器官也不缺血了，心脏跳的也是快慢正好了。
1: 嗯，
0: 这就是复方用药的优势。
1: 如果我们高血压吃一种加药不太好使，不太见效的话，那么咱们调整用药不是换药，可以加一种药去同时作用于我们的身体状况。
0: 对， 对，包括我们说地平还有个副作用是水肿。哎，那你水肿的时候多出来的水，这个时候为什么你不加个利尿剂呢？
1: 嗯，
0: 哎，利尿剂把水利出来，血的量是不是就少了？
1: 嗯，
0: 血的量少，我告诉大家，心脏就减负了。
1: 嗯，
0: 哎，心脏天天一天推着十斤血转和推着七斤血转，它的工作量要相差很大很大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你加利尿药的时候啊，又消了肿，同时还减少了血容量，让心脏啊得到更好的休息。
1: 嗯，
0: 所以说这不也是小复方典型的方法吗？
1: 真是学到了哈，很多人不会用药才导致自己这血压不稳定。其实学会正确的用药方法，每个人都能控制好自己的血压。
0: 对，而且呀，我们刚才说到副作用，我也特别要强调一点啊，我们大家也听各种节目看各种节目的时候，我们一定啊要掌握里面正确的科学知识。
1: 嗯，
0: 不要我人云亦云，咱有时候也要自己想一想他说的对不对。
1: 嗯，
0: 比如我就说一件事情，主持人呐、啊、答错了别紧张哈、啊、降压药西药伤不伤肝伤不伤肾？
1: 我觉得任何药可能都会有伤肝伤肾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医生在让我们用药的时候，前一段时间，比如说前一个月前三个月都要去定期的检查肝肾功能。
0: 哈，零分
1: 啊？为什么、哎、
0: 跟大家说不要这么想、
1: 嗯、
0: 为什么要去检查肝肾功能，而且为什么说明书上要写着肝肾功能不全患者请遵医嘱或者是慎用，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嗯、
0: 比如说你今天吃了一片安利地平，
1: 嗯，
0: 你为什么明天还要吃一片？
1: 稳定我们的血压呀。
0: 你昨天吃那片呢？昨天吃那片已经随着尿排掉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今天得再吃一片。
1: 嗯，
0: 那如果你肾功能不全，你的肾排泄能力是正常人的一半，你想一想，你昨天吃一片，你今天血里是不是还有半片？
1: 嗯，代谢不掉。
0: 那你今天再吃一片，你血里有多少了？一片半了。
1: 嗯，
0: 你明天再吃一片就快两片了。
1: 嗯，
0: 吃几天你就中毒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医生要根据你的肾功来决定你是两天吃一片还是一天吃半片。
1: 哦，是这个原因。
0: 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哎，而且还有肝脏功能不全为什么也要慎用呢？
1: 嗯，
0: 大家记住，所有嘴吃进去的药在吸收入血之前都要通过肝脏。
1: 嗯，
0: 都要经过肝脏的处理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沙坦类。
1: 嗯，
0: 这是现在也吃毛的公认的降压效果好稳定的降压药，就是各种沙坦。我们都看到沙坦类的药普遍要比其他的药稍微贵一点点，但是沙坦药只要叫沙坦都有一个问题，不管是绿沙坦结沙坦还是替米沙坦，都是每天只吃一片。
1: 嗯，
0: 非常方便，就是一片，不用半片也不用整片。但是我告诉大家，你吃的不管是绿沙坦结沙坦，这一片药实际在你血中降压作用只能持续一个小时。
1: 哦，
0: 而且作用很弱很弱的，基本你想用它来降压能降下去五个已经是很厉害了。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一天吃一片它还可以把我们血压稳定住呢？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这个沙坦进入我们肝脏之后，肝脏会把它变成沙坦酯。
1: 嗯，
0: 是肝脏在把它转化，把它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叫沙坦酯。而沙坦酯的半衰期是20个小时到30个小时，它的降压作用是沙坦的七倍。
1: 嗯，
0: 所以说真正帮我们降压的、维持降压的是沙坦在肝脏内代谢产生的沙坦酯。那如果你肝功能不好，不能进行这个代谢，你就没有沙坦酯，你吃沙坦就没有效。

我看书法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院，你这

0: 怪。
1: 哎呀，
2: 好险呐、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赞。小女子容貌长得俊，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

0: 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呀，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日子

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官那悲了，残忍狂暴判得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家说
1: 但
0: 差不多得了，
1: 对，人家实际上是我已经很满意了，你停手吧。完，我理解的是，哎呀，那你行了，就这样，我已经挺好了。那你再，我就不想再难为你。我就开始整，后来实验室就剩我一个人了。我那时候，田总一出差也没人给我打饭，我也忘了打饭了。一过点儿到那去的时候，下午两三点钟，食堂都休息了。
0: 那是。
1: 完事他们说那不行，赵老师那不行，我给你煮碗面吧。我说拉倒吧，回去吧。所以后来我跟实验室里基本上吃啥啊？
0: 嗯，
1: 实验室里有的是那个野生山核桃。
0: 哦，你砸壳
1: 的
0: 吃了。
1: 进去之前，哎，我就揣兜里头点野生山核桃，
0: 哎，
1: 我饿了，我就砸开，完我就吃那个东西。
0: 那玩意儿，你刚才说的前面涩涩的，也不咋好吃。
1: 啊，对，不好吃，不好吃。但是那时候放嘴里，你已经关注点不是那个什么你吃什么味道的问题了。
0: 嗯，
1: 我的注意力全在实验数据里，我只知道我吃东西了，吃的啥味儿不知道。所以后来真的，我那个衣服哈，我师傅那时候去笑话我，我那个白大褂就右边那个口袋，让核桃给我染的黑乎乎的，洗不掉了都。
0: 啊，就是那个核桃壳对吧？那个壳子。
1: 对，磨的，就是洗不掉了。后来有人笑话我，他说：“你看你这衣服洗都洗不出来，这一块那一块。”漂白都漂不了了，知道不？那洗不掉的那个黑渍。
0: 哦。
1: 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每次要一看到那衣服啊，
0: 嗯，
1: 我就觉得，嗯，这也是我的成就
0: 啊，
1: 对不？
0: 对，
1: 那真是我的成就。但是你知道哈，就这个，我觉得我，你像我说一根筋或者怎么的，这是个双面语。
0: 嗯，
1: 我知道，有的时候是捧我，有的时候，嗯。你也是一种讽刺。
0: 嗯，
1: 但我那时候确实就是一根筋。完了最后那个核桃蛋白肽哈，我们做了再次提纯，也折腾了将近小半年吧，从80%的国标我们一下子就提升到了90%。
0: 哎呦，
1: 当时那田总给乐的呀。
0: 嗯，
1: 真的就可了不得。
0: 他在想，
1: 后来
0: 我终于看到头了。
1: 哎，对，反正田总说话比较有讲究，
0: 嗯，
1: 他没有那么直接。
0: 嗯，
1: 但我一看着他跟我说话，我就觉得我像打鸡血了似的，我还可以再努力一点。
0: 又来了，哎呦天哪！
1: 来，你看你的表情，反正真的哈，最后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提，后来提升不了多少了。
0: 嗯，
1: 你想都到90%了，我们最后就92%、94.3%。好像95%，反正一点点涨，最终就达到了96.2%。
0: 哟，哇，96.2%
1: 啊！那个时候是比国标高了16.2%。
0: 对啊，国标80%嘛。
1: 哦，对对对，高了16.2%。最后这个技术获取了一个专利。
0: 你看，赵丽老师，
1: 就是，没有人能够做到这种情况，但我们做到了。
0: 鼓掌鼓掌鼓掌，此处应该有掌声啊。
1: 为了啥？
0: 嗯，
1: 为了我的执拗劲儿，一根筋，
0: 付出没白费。这种突破我想也不就是，它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一个数字啊，说是突破上，它是我觉得是意义重大，精神可嘉。
1: 那肯定的呀。
0: 嗯，
1: 我们肯定不会为了单纯的一个就是你纯度的一个数字去努力的，因为这个核桃蛋白肽的这个纯度达到了96.2%之后吧，它其实在我们这个学业界，我们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达到这个纯度是为了保证小分子肽的一个纯度和活性。
0: 嗯，
1: 它是打开细胞大门的时候，能够快速的进到我们人体去，以它的高纯度发挥作用啊。你任何的科研到最后都是要在临床当中去体现的，同意吧？
0: 对，我同意。嗯，
1: 哎，所以你到临床当中的时候，你那提升了1%也好，10%也好，它最后一定是在效果当中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
0: 嗯，

0: 而凝。
1: 哎呦，
0: 疼疼，火烧火燎，钻心疼。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4: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3: 讲得非常好啊！
5: 所以你要是你吸收高纯度的小分子肽，就这个蛋白肽的话，它可以，你比如说啊，我这么去讲，三天左右，你说你吃核桃能不能，
6: 这个
5: 是不是
6: 咋能做到啊、
5: 哎？但是小分子肽的这种情况，我不说吃三天，但是三天足以让你自己感觉变了个人
6: 哟。这速度，这个核桃肽的发挥的这个作用真的是太巨大了，
5: 相当了不得了、
6: 嗯、
5: 我再跟你讲，就是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哈、我从实验室出来了以后，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回家我心都哆嗦，因为确实吃不好睡不好，然后身体真的是像扒了一层皮似的。我跟实验室出来我瘦了13斤，我上楼就是从实验室出来没咋地，等我到家里以后上楼，我这个觉得我整个人都是飘的。
6: 嗯，你看人，
5: 但是我吃完，哎，我就吃完那个核桃肽，完事天天就多煮了点核桃粥。我师傅给我养调的嘛，拿那个小米跟那个黄芪跟那个核桃和、核桃肽给我熬粥。不出3天左右的时间，我回去，我觉得我爬楼可以一口气，我们家6楼啊，我可以直接爬上去，
6: 恢复了。
5: 我那跟我、跟我从实验室回来的时候，简直是判若两人。
6: 你看，这个就是
5: 你知道不？
6: 自己的科研成果在自己身上得到了极大的。现实的体现，
5: 对
6: 吧？
5: 这就是验证。
6: 嗯，
5: 我能这个样子，别人也能这个样子。我那时候回来，我没觉嘛，我脚底下都是飘的。
6: 嗯，
5: 那多长时间没有，小半年啊，没有好好的睡一觉啊？我没说半个月没洗头，就都那种状态。
6: 嗯，
5: 所以你就想啊，它提升到这种程度、纯度之后，配合小分子肽，那真的就是大家吃了以后，你也会发现，即便是核桃，我们完全吸收了之后，它里边的营养被我们吸收之后，你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别以3天为准，你可以1周，
6: 嗯，
5: 1周7天，你看看你自己有什么改变。我这个我真是亲身体验下来了。
6: 太有说服力了啊！我们这个是，
5: 哦，太有说服力。哎呀妈，等你吃了的，等你用着的。你就会知道了，这个现在的高科技都神了，我跟你讲。
6: 所以我觉得这个野生山核桃肽的这个作用啊，这强度和发挥的作用，还有这个速度啊，哇，咱们这是断崖式的领先啊！我们来总结一下啊，是不是？
5: 可真是了不得的。哦，我记得那阵儿就是96.2嘛，它这个这个高纯度的野生山核桃肽研制成功了之后哈，我们除了我之外。我师傅拿他去做临床，包括田总去跟踪临床的时候，我们找了2组，就是身体情况基本上慢性疾病都差不多，得的年头也差不多，身高体重也差不多。
6: 嗯，
5: 我们就给他用就用那个核桃粉，一种用的就是普通的，就是你市面上能找到的核桃粉那种东西。
7: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5: 然后另外一组就给他用的野生山核桃肽。
6: 嗯，
5: 然后田总整个全程是跟踪这个回访的结果，他这个吃完啊，那个结果真的是不一样的。我要是平常跟你说

0: 我说我回去的时候头重脚轻啊，真的好小半年没有睡好一个觉的时候，那阵儿哈，就三天之后，我的这个状态在老人的这个身上做实验的老人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吃普通核桃粉的十天左右，就半个月左右，他没有什么变化。
1: 嗯，
0: 你一问他说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嗯，吃过
0: 没有太特殊的，就是啊，跟昨天一样。
1: 吃过了。
0: 哎，就是吃了。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感受。
1: 嗯、
0: 你那你就更不要问，你觉得你上楼累不累呀、啊
1: 嗯？
0: 他说倒没有什么实际的感受，没有感觉。
1: 嗯，
0: 但是你到那个野生山核桃泰那边就不一样了，不到一周。
1: 嗯，
0: 反正就是五六天左右吧。我们去做的那个结果的那个统计，就是80%的人都跟我们明确的表示，我现在睡觉特别好。
1: 哦。
0: 早上起来身体不是那么酸了，不是发酸乏的那种、
1: 嗯、
0: 还得捋一捋手指头才能起来，就沉僵的都减轻了，精神头足了。
1: 嗯，
0: 晚上睡觉就是晚上一般在我们的10点多钟睡觉，然后早上5点多钟醒的，一觉就没上厕所、
1: 哎这个、
0: 能占到80%左右。
1: 嗯、可以幸福
0: 可好啊。
1: 嗯，
0: 你就想我们就给他吃的是野生山核桃泰，我们可没给他吃安眠药啊。
1: 嗯嗯，对对
0: 啊，睡得可好，睡得可好，那就能够看得出来，你同样是这个做这个临床实验，对吧？你核桃蛋白肽确实的吸收的也好，发挥的作用也好，
1: 这挺快。
0: 后来、
1: 嗯、
0: 等到一个来月，
1: 嗯，
0: 那个数据统计啊，到最后我们一看，普通的吃那个核桃粉的同志们，那个时候有点感觉了，
1: 嗯，
0: 你比如说感觉，哎，这两天反正身体吧，觉得有点劲儿，
1: 嗯，
0: 因为他在我们那儿也遛弯啊，也出去运动啊。觉得哎呀身体上有劲儿了，状态比之前要好了。但是胃肠功能差的这个比较弱的这个人呢，就体现的不是特别明显。他有的人还说哎稍微有一点拉肚子，但是自己拉两天就好了。哎，他会有这种反应，你知道不？
1: 哦。
0: 但是你用那个核桃蛋白肽去这个那一组的话，就变化比较好的人，他们一般就是用温水去冲服那个核桃蛋白肽，用他的老人吸收就特别好。你问他有没有什么拉肚子，有肚子疼啊，或者拉稀的时候没有。
1: 嗯。
0: 而且那部分的人，你明显的跟人去看觉，比如说让你学个动作什么的哈，
1: 嗯、
0: 学一点简单的什么广场舞啊，做几个简单的动作，
1: 嗯、
0: 你看这一组的老人90%都跟得上牌儿。
1: 哦。嘿嘿
0: 哎。那一部分可能有30%-40%，反正你能看到那个他这个动作，反正有点跟不上。
1: 啊，你看这个
0: 啊，这就是明显的思维、头脑都变得灵活的一种表现。
1: 这个事儿啊，不变不明啊，这个
0: 动、哎、
1: 这个效果呀，
0: 哎、
1: 你这个分成两组以后一比较，哎，淋漓尽致的在面前就体现出来了啊，嗯，
0: 哎。但我跟你讲，这只是我们做了一个月的这个观察呀，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要长期去应用的话，
1: 嗯、
0: 那你时间长了、嗯，他们的差距会很大的。
1: 对，
0: 你如果说是经常去服用普通的那个核桃粉的，你可能吃一段时间之后吧，大概3-5个月，你真会觉得，哎，我的身体多多少少，我就感觉渐强，啊，它会有点好处，因为毕竟也是核桃嘛，但它吸收的不太好。但你看跟谁比？你要跟那些服用核桃蛋白肽的老人去比的话，那没有办法比。
1: 嗯，
0: 就是人家可能那种年轻态打羽毛球，人家都没有啥事儿。你去打乒乓球的眼神都够用。
1: 嗯，
0: 你感觉要是普通的那个吃核桃粉的那个老同志，同样疾病的，我没说嘛。你比如说眼神不太好的，
1: 嗯、
0: 回头你让他看那个乒乓球，他只能去捡。
1: 那、嗯、盯不上了。
0: 那盯啊，多快呀！那盯不上的，是不是？他就明显的还是感觉不一样。
1: 嗯、
0: 那我就有理由相信，肯定从服用核桃蛋白肽来讲的话，确实都是核桃的元素，但是身体吸收的程度不一样。
1: 嗯，
0: 你肽分子的这个东西很轻易都进入到人体被吸收了，可是分子大的呢，可能吸收30%-40%就已经算是很多了。所以你要是真正把这种肽的技术运用到我们的中老年身上，说我想要去养护心脑血管，我想要降低我们脑血管发作的一个风险几率的话，那还是核桃蛋白肽的这种物质来得更快更稳定呗。
1: 哎，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同样的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说哈，就是你们真的就是岁数大了要吃的东西，我们要重在质量，而不是要重在数量。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对不？你看，你问我师父、嗯，就他这个年纪的这个同志，是不是就是经常吃这个东西的话，对我们脑血管的呵护会非常好？你我师父打乒乓球可厉害了，
1: 这我知道。
0: 我就只能捡球。
1: 嗯，
0: 哎，
1: 我和任老打过一次，
0: 哎、
1: 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
0: 哎，
1: 他那个球啊。就咋说呢，我眼睛跟不上他的球速。 但是我打过去的。
0: 你啥时候跟他打的？我怎么不知道？

0: 那你不知道是不是？
1: 但我师傅确实挺厉害，
0: 厉害厉害。
1: 就跟那个在那个我们楼下那会儿有那个大学生，你知道不？
0: 嗯，
1: 跟那帮大学生比，一点都不差。
0: 你看，就是关键是人家反应快呀，对吧？
1: 哦、反应
0: 我反正反应
1: 这个
0: 跟不上他。
1: 说你打得好呢。
2: 哎呀，跟年轻人比吧，还是差一点啊。
0: 哎呦呦，我跟您比、比不了，
1: 但是年轻人要想达到你这种状态，是不是他也得天天整点核桃吃？
2: 对呀、啊，你看这个核桃太呀，他真是把这个长白山那个野生山核的作用啊，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了啊。咱们中医讲呢是七分养三分治，如果大家呢平时呢把它补充好的话，来维护身体，我看呢这个要用好了以后啊，就连三分治都可能用不上了啊。
0: 哎呀，你看看这个高度的评价呀，这是嗯嗯。
1: 就是从你这个年纪，小陈儿、你要是能够注重哈，比如说你想养护脑血管或者养脑的话、你就从现在这个年龄开始去做。
0: 对对对对对。
1: 到我师父那个年纪的时候哈、你也能把这帮比如说大学生给他比下去、大家都得很羡慕啊，满头白发这反应却这么迅速、哎呀，那真是
0: 老当益壮。
1: 那个这个真的是，所以中老年同志啊，无论你身体如何，我觉得我们到这个年纪最重要的事情要把养脑的事儿做好，
0: 嗯，
1: 得让我们脑清目明啊，对吧？
0: 对 对, 对，
1: 保护血管的事儿要做好，因为我们也同样要防范心脑血管的突发疾病，对吧？
0: 对，
1: 真的是。所以中老年同志啊，无论你身体如何，我觉得我们到这个年纪最重要的事情要把养脑的事儿做好，
0: 嗯，
1: 得让我们脑清目明啊，对吧？
0: 对 对, 对，
1: 保护血管的事儿要做好，因为我们也同样要防范心脑血管的突发疾病，对吧？
0: 对, 对。
1: 然后我们体质也好，要远离什么小病小灾的这些祸害。你真的这些事儿能做到，我们的中老年的晚年才能说是真正的晚年。
0: 对，说到中老年的晚年啊，大家其实对这个野生

0: 因为野生山核桃产量有限，基本上每年在田总那边的话，没有那个什么那个开始开采呢，
1: 嗯，
0: 然后基本上就都被人定了。今年我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如果能赶上，咱们就赶；要是赶不上的话，那明年我也得帮着大家约呀。
1: 啊，今年尽可能今年吧，咱们抓紧时间去联系。
0: 这个我得问了。
1: 对对对，您问一问，
0: 哦、
1: 哎，好吧。那么听赵林老师这么说，大家就更得天天来关注咱们的节目了。那么看看中对对表，咱们的时间关系啊，就今天上半段咱们就先讲到这里。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来接听今天的大家的咨询热线。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为您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让赵宁老师呢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咨询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9: 主持人
0: 好，
9: 赵宁老师好，任老好。
1: 哎，好，
10: 嗯，啊，你好，
9: 张老师。
0: 怎么了？
9: 其实我很早就想给你打电话了，问问关于母亲脑病的问题。
0: 哦，
9: 怕给你们添麻烦就一直犹豫。这两天我真是挺不住了，实在没招了，赵宁老师帮我想想办法吧。
0: 哎呀，别，首先哈，就不要大家认为什么的，哎呀他一天事儿那么多，别问人家了，我们自己调不行，这个病啊可不是自己调的事儿。可能你要早说的话，我师傅一两剂药下去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你要拖的话，尤其是岁数大的同志，你怎知他第二天不会病变呢，不会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呢，对吧？病不能等，越等问题越重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母亲什么情况，咱们今天就先把你母亲的问题解决掉。
9: 我母亲吧，今年78了，这两年吧，就像变个人似的。以前她特别爱干净，家里收拾的一尘不染，做饭也特别好吃。可现在吧，她开始记不住事儿了，刚吃完饭就问咋还不吃饭呢，不想给我吃饭呢。最让我担心的意思吧，她脾气还变得特别暴躁，动不动就摔东西。前两天还把热瓶打翻了，差点烫着自己。
0: 哟，我的妈呀！你发现没？就是你母亲呢，她现在性格变了，你发现没有？你正常的话，没有哪个母亲会说咋的？你那不想给我吃饭，想饿死我呀？不会这个样子的。她可能是肯定是脑部思维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她说话你发现没？她就是像小孩似的，直来直去了。不会那种顾及到你其他人的这种心情，也不会考虑再三，那就想什么直接就说出来的话，是不是啊？
9: 是。
0: 哦，我感觉好像是性格变了，性格变了，脾气比较暴躁了，然后就是记性非常的差。那你这种的话，你需要带他上医院检查呀？检查没？医生有没有啥交代呀？
9: 也查了，做了脑 CT，说是脑萎缩，还有点脑梗的意思，医生给开了多耐泰奇。说是能延缓记忆力下降，可吃了大半年，效果真不明显，而且吧，反而他还恶心、拉肚子，晚上还失眠，精神更差了。后来又换了一种叫美金刚的药，倒是没那么大反应，再也没见好多少。他现在走路吧，也开始晃悠，上个。

0: 那在卫生间滑了一跤，幸好没骨折，但是我是真吓坏了。
1: 哎呦我的天哪，怎么上卫生间滑了一跤，是地滑呀还是怎么的呀？他这种哈，就是这种情况来去讲的话，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的地滑，第二个可能是跟他那个就是脑功能控制肌肉的能力下降了，也有可能有这个关系，你知道不？啊，那么你要是再给他去调整的话，我觉得可能在脑部的这一块你要注意一下，要去再检查的时候要关注他脑部的变化。另外一个，你实在不行的话，就给你家里头，比如卫生间这一块安几个扶手，或者说安个防滑垫，或者把那个拖鞋换成那种防滑的拖鞋，这样的话多多少少可以防治这个就是老人摔跤的这个事儿。因为我感觉啊，现在的这个家里面几乎要不就是地砖，要不就是地板，他有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水或者脚下稍微踩一点东西了，他都可能会产生这种滑的这种现象。尽量满足啊。那他现在的这种情况是你在家那个照顾他，还是说谁能跟你换着来照顾自己母亲呢？
0: 就我一个人，我弟弟在外地，一年回来一两次。我爱人吧也要上班，孩子刚上高中，正在关键时候。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还得盯着我妈，怕她跑出去找不着家呀。上周她就自己开门出去了。我们在小区找两个多小时，又叫保安帮着找，又叫监控，最后在隔壁三楼楼梯间里看见她蹲那，嘴里还嘟呢：“我家呢，我家呢。”你说。家就在隔壁楼，他都找不着。
1: 那不行，他这种啊，我觉得脑萎缩发展到这一步的话，很可能不只是脑细胞萎缩的事儿，就是神经萎缩也会出现。你刚才说那个什么，他摔跤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对肌肉的肌细胞的控制能力不行了。然后另外一个，你现在又不认识路，那就说明脑细胞和神经细胞都开始受损了。你这种情况要再发展下去的话，可能就要严重了。你说是不是，师傅？他这种情况得尽早去调。
2: 对。这个事儿吧，宁宁说的对，这个脑萎缩这个病呢，在咱们中医看来呀，它根子是在肾和髓上。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人呢，到老了以后啊，他肾经就极度的亏虚，脑髓呢，其实就不足了，不能也滋养了。它呢，就像河道里的水少了，船自然呢就容易搁浅。就会出现呢、记忆力减退呀、定向出现问题呀、情绪不受控制啊，这呢就像那个船呢出现了问题啊。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像你母亲呢这个脾气暴躁，他这呢不是故意的，他这是一种病态，是这个肾水不足了，压不住这个肝火了，这个虚火啊一直往上窜，这个肝火上炎了，人呢就控制不住这些情绪啊，就会出现这个烦躁啊、易怒啊这等等这些症状。
0: 那我明白了，我听节目里讲说长白山的野生山核桃派对脑子好。对血管也好，我母亲也是这种情况，是不是能好使啊？
1: 不光是可以考虑就是野生山核桃肽的问题，包括临床用药当中养神经的药你都要去用，你知道不？你做过 CT， 如果医生给你诊断出来是脑萎缩的话，那么他肯定会给你开像 B6 之类的这种营养神经的药，这些东西是要常吃的。 B 族和维生素 B6 都是需要去用的啊。然后那个你再给他那个去额外的用点核桃肽行，但是你用这个核桃肽哈，它主要解决的现在是你脑神经细胞在萎缩的一个问题，而且你脑梗的那一块的话，医生给你开的临床用药，比如说抗凝的药，还有就是像降脂啊、稳定斑块的这些药物的话，他给你开的你就要正常去用。啊，就是药物一定要正常去吃，因为它的问题，你如果不用药的话，它遏制不住，它发展的会更快，而且突发性危险来的会更多。如果真的要有一次突发性风险存在的话，会打得你们措手不及的。到时候有可能，你没听说过脑梗二犯的同志有很多都下不来床吗？ 那你就你。

0: 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讲，全都得靠你去那个保护你母亲呢。所以说你要现在临床用药该开什么的要开什么，就不能吝啬钱了。另外一个，去补充我们的脑部是可以的啊，用点山核桃肽是可以的。
1: 哦，那老师您刚说的分子什么肽吸收好，那我母亲用上了是不是好得快呀？
0: 那肯定的呀，因为它分子小嘛，它分子小，这边你吃进去的时候它就开始吸收了。所以我说你正常的你要用核桃去进补一个月的话，它确实就养脑的这个作用，无论是什么山核桃加养的核桃。但是如果是分子肽的这种形式的话，可能你一周就会达到你普通的吃核桃的这个制品一个月的这个效果，就它吸收比较快，不浪费。这不就是我们用技术突破的这一块吗？
1: 哦，那还有你说那个低温什么技术也挺厉害呀。
0: 低温技术是为了保留它的活性和提纯度，提纯度不就证明你每一个吃一口有一口的作用吗？你不能说我吃一口70%都浪费了，我就吸收30%，那你得吃到什么时候啊？是不是啊？那你说要有东西我吃一口我96%都能吸收，就4%排出去了，那你说它的效果是不是会更快？
1: 哎呀，那可
0: 懂了，
1: 这可真是好东西啊。那要是吃上这个别的药能停吗？
0: 我不建议你停。刚才我不说了吗？临床用药你是需要用的。那个多奈派奇和美金刚都是属于胆碱酯酶，它是来那个啥的，管你的那个脑萎缩的。脑萎缩，谷氨酸含量减少吗？它那个多奈派奇也是为了调节和减少你谷氨酸的流失程度。它是这个作用，所以它是属于脑萎缩的临床用药。但是你不能说我要减少谷氨酸的这个流失就行了，你需要去补充啊。怎么去补充？核桃当中就有天然的谷氨酸这种物质，它是调节神经的。所以你吃核桃肽对我们的神经细胞直接供给营养的话，它不是来减少你萎缩的速度，而是要补充和改变你萎缩的这个程度。哦，你不要小看它是核桃提取来的，你这个东西可是不简单的呀。
1: 哦，我明白了。那我妈现在肠胃也不太好，消化吸收不好，用这个好吸收不？
0: 那肽分子嘛，肽分子基本上都达到2000道尔顿了。2000道尔顿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的细胞，比如说我一口最大的，我能吃那个小米粒那么大的东西。但是2000道尔顿是什么意思？我把小米粒还分成200份，你说它是不是能直接就进去了？它比小米粒还小200倍，你说是不是直接就进去了？
1: 是是是，
0: 对，就这个意思。所以你吸收之后，你基本上99.9%都能被我们的肠胃吸收，而且用不了到肠胃，在嘴里它就已经吸收了。
1: 哎呀，太好了，赵宁老师，一定帮我们跟田总谈谈，就是长白山脉。野生山核桃白肽，我们真是急需呀、
0: 急需，那好东西都惦记着。我问问田总，今年不一定能赶得上啊，爹赶得上的，对，然后可以给大家联系联系啊，我再问问他，我先了解了解，行吗？
1: 那太好了，谢谢赵宁老师。您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好好好，
1: 我等你一号消息、
0: 客气了。好，那就先这样，再见。
2: 好，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刚才我们的赵宁老师与这位听友进行了交流，也解答了关于健康方面的疑问。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如果您的电话未能接入，请不要着急，你也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那么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希望赵宁老师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好消息，而厂家呢能够联系上。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0: 赵宁老师，谢谢您。
1: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啊！
2: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3: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功名定是有份的了。

0: 了那宗兵老贼得意忘形，竟将半夫乱家迎娶的字样写在庚帖之上，把柄落在我手，岂能饶过于他？而问朝中有位御史，左青天，左大人，铁面无私，敢作敢为。我去找这位老官，要告他宗兵一状。
1: 哎呀，哎呀，相公，小姐，
0: 带路。
1: 嗨，还带路呢？快看看你的脚吧，
0: 脚怎么样了呀？哎呀，
1: 小姐，这长途跋涉，你的脚呀都走肿了。我真有点担心，万一被人识破，那还不把人给羞死了？
0: 羞死个愚昧，救活个愚礼，除掉个方横行，这也值得呀。
1: 我就算你说的对，可是那左老大人要是不准撞呢？
0: 要是不准撞
1: 啊？
0: 要是不准撞嘛？我就去找皇帝老官，连他一块儿告。
1: 啊啊！你还想见皇上啊？
0: 怎么，你害怕了？

0: 姐，你怎么又到这里来呀？
1: 这是因为
0: 什么？是执法还派你来追上我们，想你的不义之人带我杀。
1: 娘，哪有此事？你听我说，你听我讲。

姐姐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放心，请为放心，许仙宁死没，我都不甘了。
1: 是啊是啊，官人他宁死，再也不甘了。啊，官人，为妻就要分娩，可到哪里存身呐？
0: 且到接掌家中，你看如何？
1: 甚好，甚好，此去千万不要提起金山之事。
0: 那是自然。
1: 如此官。

0: 做事心态和句句刺疼儿的心，劝爹爹不如早知被你把我送到李家门。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我是曲剧演员李金花，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娘啊！

是啊，我的那新娘啊。

要是喝了吧，他听娘家不再说不喝吧，他就喝不罢。

包房脏脏的老婆婆，有时笑有时说，她的嘴里还不住地乱吆喝。哎呀，她讲到啊，新媳妇长得可真是俊，那个人说呀，

有两领小信替换着前行走，来自咱那天津院，天津院里放了一个天地桌，桌上边又放着一个兜，有一根秤杆在兜里插着，兜里插着一根秤，秤上面放了

手机爱，我手机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安朝错参政以来，左主万岁指定先政，策划削藩大计，为汉室兴邦立业，可算得鞠躬尽瘁，保江山，披坎立胆，赴石金。可想不到一朝未过，风云突变，招来这灭门之祸。可说万岁呀万岁，晁错死不足惜，可这兴邦大计功败垂成，千秋伟业毁于一旦，怎不令人痛心疾首于

0: 后招出两条命
1: 带走。
0: 冤案

Yeah.

不服将俺知啊。

0: 将连篇难填也。
1: 相爷，请来用茶。

上有旨，国破万荣，本选为皇后。

这是哪儿？太宁宫！他们把我一个人放在这儿空荡荡的坤宁宫，好冷好黑的坤宁宫。为什么别的人都能出去，我

0: 娘，来在黄酒，咱还是煎菜上来吧。
1: 有劳乳娘。
2: 好好。

0: 啊，大姐，我这厢有礼了。
1: 小女子不便还礼，这位君子是礼为何？
0: 我管大姐身穿绫罗，不像是小户人家，不知因何故来这荒郊，受这监差之苦啊。
1: 公子，请问

谁？

0: 是
1: 在天。

是烂呐、啊。喝酒要散。

0: 俺的小姐吧，听说是张先生有病了，站在那楼门儿，一个劲的往那西北角来看。哦，如今他是单等误会了，待我学学老夫人吓吓他，与他开个玩笑，这也没有什么呀。
1: 啊，红娘啊，小小女孩子家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0: 启禀老夫人，这老小姐一面倒在书馆看望先生回来了。
1: 下次不要那样慌张。来来来，陈老身上。

诉给长老。我就说呀，相会在今夜晚上三更时，姑娘你呀、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金，不嫌

确

0: 们来。
1: 外头有人叫门，像是大浪回来了，你等着，等我一你开门。
0: 好贱人。

0: 气死我了！
1: 你为啥要倒一只靴子呢？
2: 我喜欢他演的戏，我也喜欢他的人。
1: 我没脸见人了，今天不打死你，我就对不起八门祖宗。
3: 小偷！
2: 对，
3: 小偷！

中，不怕下凉，就怕冻冷。说俺穷，俺是穷，腰中细根熬绳。昨夜晚我做了个梦，财神爷赐我云两凤，云两凤。

俺爹俺娘死里早，我有了钱啊，忙里给他把孝行，给俺娘扯了一件大红袄，给俺爹买了烧酒整两瓶，油条麻花串几串，我又买一摞大烧饼。

俺爹脸虽小，俺娘喜盈盈。俺娘说：“小娃小。”俺爹脸虽小，俺娘喜盈盈。俺娘说：“小娃小，如今咱家发了财，娘给你说个媳妇。”一句话问得我脸通红，也是我只顾得心高兴，我一抻腿儿，咚。

啊，身穿着飞龙袍，东暖夏凉，白日里走游列国，到夜晚俺睡在宫殿了。

大门外喊一声老同内响啊，自有人哎，忙与我那磨砖炭眼看天色已明亮，四下的头发都黄了，我们看

这一回要把我花子摔伤。哎呦，他这是大东西绊过跟头啊，那差一点磕掉了门牙，那不能啃干木头吃。咦，哎哎，咦，外财不富命穷人，这不明不白的钱财我花子岂能收拢啊。我说金元宝啊金元宝，但不知是哪家主人把你丢这儿了，但我给你喊一声啊，哎，这是谁丢的元宝？没人。哎，昨天晚上做个梦，财神爷赐我两封银子，这个一大早就收了个金元宝，莫不是财神爷显灵了？他托梦，有意着急给我花子的。再说，要是别人丢这儿的，那为啥没人来找啊？对，是财神爷给我的。是是啊是啊。

蔡神医，我跟你老人家磕头了。我发财了，我发财了。

天娘，整天就夜门乞讨，风里来雨里去，挨冻受饿。看来只有你老人家能看起我。我咋哭起来了？哎，这是喜事儿，我这应该高兴啊。对，哎，财神爷，别管了，你老人家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花子一定要报。对，我给你请上一台大戏，唱那个七天七夜，叫你老人家好好过过喜瘾，啊，中不？哎，俺三叔就在那戏班里唱戏，我整天家跟着那赶庙会，也学了几句。要不我先唱几句给你听听，所以说唱的不好，也表表我花子一片心呐。对，我给你唱几句，嘿嘿，啊。我唱啥？对，唱大金枝，唱完王后对唱，啊，男女都唱，啊，哈哈哈哈哈哈。

0: 财神爷，你老人家听着还凑合吧？你要是喜欢听，我再给你唱几句。唱几句啊，芝麻官送我娘啊！
1: 我说杨掌门呐，咱们去吃羊肠看去吧。起轿，起轿，起轿了。

0: 姓啥叫啊？姓啥叫你坐的我这下腿蹲？算了算了算了，这段太熟了，都听过。财神爷你也听过吧？哎，我给你再唱几句生的吧。啥生？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们退了。子彤，
1: 皇
0: 儿生了气了，你我坐下听他讲来。
1: 儿郎，一旁有座，坐下待讲。

与亲，你披袍挂甲，腰挎宝剑，怒斩无门。

0: 先吃饭吧，事以后再说。你这是干啥来？
1: 娘，你还是让我走吧。
0: 上哪儿去？
1: 上哪儿去？少林寺当和尚去。
0: 孩子，这是你给你娘说的话。
1: 我说啥？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让我咋说？
0: 你咋想就咋给娘说。
1: 娘，这几年我一直找不来媳妇，真是因为我的脸黑长得丑，还不是跟着恁俩，别人哪有亏嘛我。

0: 身汉中，相公如此沉睡，岂不要冻坏了身体？你还是上床安睡了吧。
1: 这
0: 为妻在桌案守候，天大的事儿明日再论。
1: 这公
0: 啊，郎君，你我既已完成大礼，就该相依为命。你可知这一夜夫妻不日恩爱呀？
1: 这
0: 莫非夫君有什么心事在怀不成？
1: 哎呀，赵家小姐呀，像你府的为人，谅你也不是不知。况到两家中间对视，如同炭火，你为何苦苦

赵小姐，咱们把话讲明，还是各讨方便了吧？啊！

二字一。

双银，死了儿身，文光儿欢天喜地把父亲我那一件双银，吃打了心，我本想紧紧刺双银，小女儿把那个老太君，老太君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凭反正一不为国。

今天拉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一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来的功劳重，南沙北战立奇功，老臣千年大

0: 脾气，我爱人身上哪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来，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干，卖一卖他又何妨？他一不能提被干，咱也二不能夸骂。

去。

求心女儿。

看了，我看是。

0: 为他们搜出有
1: 老爷。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再少这一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尘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带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啊，就连当他长久的把小不小死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也喝不酒，小米放他腮弄里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晓得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还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睛啊，青光眼啊，真的啊，彻彻底底好了，而且是没做手术，这个眼压啊，一整个人就轻松下来了。
1: 嗯，是啊，现在眼压多少了呀？
0: 现在眼压有14-15那个样子。
1: 哎，非常好啊，是最佳状态了啊。
0: 对对，现在眼睛啊是特别舒服，就是再也没有胀痛的感觉了，眼底动脉硬化也好了。
1: 嗯，
0: 现在看东西啊，那个视野也宽了，看树啊，看远的东西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1: 嗯，
0: 而且那个视力原来不是只有 0.15 了吗？现在是 0.4 了。
1: 嗯，非常好啊。哎，大幅度提高了。贴液之眼肌舱啊，可以疏通防水循环，调节睫状体产生干净的防水，多高的眼压哎咱都不用怕，降到10-15啊，中间是最佳状态了。青光眼啊是失明比较快的一种眼病啊，但是您用了贴液之眼肌舱以后呢，不仅呢能保住视力，眼睛恢复的也快，关键呢是 DNA 修复酶修复眼底受损细胞，眼底的感官成像系统啊建立了，传导光学能力也恢复了，眼底呢也有萎缩的状态逐渐的丰满充盈起来了，视神经也不萎缩了，能传导光信号了，视野开阔，视力呢就会大幅的提高。另外呢，眼底动脉硬化的问题逐渐也得到了解除，因为啊干眼通道打通以后呢，眼底的毒素清除了，血脉呢它就真正的畅通了，不再堵塞了，营养啊能量供应啊就充足了，哎，没有啊再坏下去的理由了。
0: 嗯，是啊，你看我当时我真的眼前的世界就是一片灰蒙蒙的，模糊不清，啥都看不见，我就是看不清，我心里那会儿着急啊，我就担心哪一天要看不见了怎么办。现在啊，我和这种人一样了，干什么都不耽误了。哎呀，这回有这个钱真的是没白花呀，
1: 花在地上了啊。
0: 对对，是，这就是我们眼病患者的梦寐以求的好药。
1: 嗯，是啊，我经常说啊，穷人失去光明就等于雪上加霜，富人失去光明等于一生白忙了，老人失去光明啊，幸福就成空想了。但是现在呢，我们一切的一切啊都可以收获回来了。为什么通过贴液之眼肌舱就可以成功呢？因为自古啊，唯药善治眼病，唯我独医药的先祖们啊开创的治眼肌舱啊，对无数的眼病患者来说都是天大的福音。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不清除，用什么药都是不行的。但是除障泽海普方里面7种维药的独特配伍，正好啊可以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打通干眼通道，排出毒素。哎，眼病患者啊最重要的就是这条治眼通路了。
0: 对，就是啊，老师啊，我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你啊，现在就是不用担心哟，就看不见啊，失明啊啥的啊，也不用东奔西走的去找那些治病的治眼病的药了，而且哦，家里人哦对我现在是也很放心了，幸亏哟碰见了西医治眼奇方，要不然啊我这眼睛就麻烦了，你说是不是？
1: 嗯，是啊，如果呢咱们再早点用上西医治眼奇方，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多药了。嗯，哎呀，钱呢不都白扔了吗？所以啊，眼病患者能够早点治呢，咱们就早点治。您现在用上还不算晚。
0: 哎，老师啊，我跟你说，根据我的情况啊，你帮我串门串门，我还需要再用多少药啊？
1: 嗯，您的情况呢，我建议您再用一个周期巩固一下就完全可以了。后续呢，坚持用外用的熊胆视力眼贴巩固巩固就行了。
0: 顾老师，我听您的，谢谢啊。嗯，那你尽快帮大家再多争取一点药啊。
1: 嗯，您放心啊，
0: 嗯，
1: 大家的心声啊，我都在记在心里了啊。而且呢，一定会尽快的帮大家想办法，让大家呢尽快的都能够按照周期用上药。平时呢，哎，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好吧，
0: 哎，好好好，行，节目呢我是一天不落的听，我等你的好消息啊，老师。
1: 嗯，好的好的，再见啊。
0: 哎，谢谢啊，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

0: 接听热线，您好。
1: 吴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1: 哎，老师好啊，我也跟您说吧，我最近这两天呢，我才开始听你的节目，那个聊油烟的活动吧，我参加上了，昨天嘛，药我也收到了，所以吧，我想请您指导一下，看看怎么用。
2: 好，很幸运啊，争取到药就争取到光明了。您是什么眼病？您跟我说说。
1: 哎，好的，我呀有糖尿病，还有这个路近视。30岁那年吧，就是眼底出过血，治好了以后吧，陆续的又出现几次出血，但是是轻微的。到35、36岁的时候吧，这眼睛就开始出现那个疼痛感，就是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就看书上那字儿，就感觉那字儿就像在动似的，有时候还像跑。24岁那年吧，眼睛疼的就受不了了，就去医院做检查，结果说是眼压高，但是泪道也是通的，大夫就给我开的那个降眼压的药，别的说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从那以后就陆陆续续的，这眼睛也没少看，没少治，糖尿病的药、眼睛的药，就是一顿都不敢落下，天天吃，顿顿吃。因为大夫交代了，说糖尿病眼病发展快，让我不能放松。
2: 对啊，糖尿病眼病啊是高度致盲的眼病之一，非常危险的。
1: 就是我那眼睛吧，那时候检查说是玻璃体混浊，不都是那黑影，还有黑点儿、黑线儿，越往后发展的就是越严重，还出现那亮光，那亮点儿，就像那乒乓球那么大的那亮点儿。一个一个的就在我这眼前转悠嘛，再往后吧就发展成就像月亮一样的那亮光，弯弯的。现在吧就是左眼睛的视力是最不好最重，看东西雾蒙蒙的，一点儿也看不清，有时候还干疼这眼睛。
2: 眼底的黄斑区，眼底的血管查过没有？
1: 黄斑不好，过去查过，就是光检查费都没少花呀。这些年就因为治不好啊，我也就不去查了。
2: 那个当时黄斑怎么不好呢？查出来是什么情况？
1: 当时说黄斑区有水肿，视网膜也有病变，说眼病基本上反正都占全了，治也治不好。这不，我听了您讲的，你最吸引我的就是你说的那个唯一善治眼病，而且呢，这恰好。你又举办了这次疗效验证活动，我就心想啊，这个唯药西医自研其方，这肯定效果好，要不然你不会这么放心的让我们去验证疗效，验证这效果。所以吧，我就下定决心了，我说我试一把，然后我就订了一份。
2: 西医自研其方啊，没有让眼病患者失望过，因为维吾尔族医药啊，治疗眼病呢讲究快、稳、准、狠。效果立竿见影，尤其呢，在眼病的治疗领域，相比一般的药物，效果更胜一筹。您现在视力怎么样呢？
1: 现在视力也不好，就是这左眼睛，哎呀，什么都看不清了。这右眼睛啊，稍微能好一点。
2: 您刚才说啊，您是刚听节目了，是吧？
1: 啊，对，我刚听到的。说实在的，我已经都没有信心治这个眼睛。我就寻思，这70多岁的人了，一辈子都没治好过，所以就不想治了。但是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又听着别人吧打了一个报喜电话，哎呀，我又想万一我这眼睛也能好起来呢？所以我的吧要求不高，我自己能自理我这生活就行，我就知足了。
2: 哎呀，您应该呀把"万一"这两个字啊翻过来说。
1: 啊，是吗？哇，那可太好了！
2: 是啊，不是万一，是肯定啊，能做到
1: 啊，
2: 让您生活自理的。您要知道啊，我给大家推荐的不是普通的药，普通的药不能治好眼病。相信您呢，在这个半生的治疗当中啊，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了。
1: 对，中西医我都用了，就是没用过这个唯医唯药。
2: 西医治眼奇方啊，是古老西医医学的智慧结晶，传承千年改良发展的。它的组方呢，依托于古老神秘的西药力，有西红花、 斯卡摩尼亚指等七位。

0: 机遇、珍惜的药材，分别呢对应着我们日月、金木、水火土，蕴含着自然五行之力，能够突破三重血眼屏障，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从根本上呢治疗各种眼病。您说过去呀有点绝望了啊，我告诉您，做什么都不能绝望的，绝望了就没有希望了呀。过去呀人过七十古来稀，现在90岁也不稀奇呀，以后日子还长着呢。您这个情况啊，选择了西医治眼奇方，就等于啊走上了光明之路了。而且啊，我对大家有个承诺，就是绝不能啊拿患者的眼睛开玩笑，我们会对大家负责任的。对您呢也是一样啊，您能够走出这一步，做出选择，将来呢您一定会感谢现在您做出的这个决定的。我们共同配合，让我们自己的眼睛啊更快的好起来。您这次啊有幸参加了疗效验证活动，我们就好好的体验一下西域治眼奇方的神奇效果。前3天的时间啊，您可以这样用啊，1天1次，1次7粒，熊胆视力眼贴呢1天2次，1次呢至少半个小时，好吧？
1: 啊，好。吴老师，那这6盒药用完，咱们还会有药吧？我能继续用上吧？
0: 得到西域治眼奇方的新朋友们啊，特别是报上名了，哎，报名早已经见到效果的新朋友，都说哎呀，6盒是不是太少了呀？哎，想再定多定些啊，把眼睛彻底的给治好了。大家的这些诉求啊，我都为大家哎操着心呢。因为啊，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进口原材料供应紧缺，药材紧缺，肯定是生产不出来那么多药，但又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在等着用药，但是眼病啊又不能等，我也是很着急的。这些天呢，我一直啊在和厂家沟通，最终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大家呢就注意听广播，哎，有消息了我就是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吧？
1: 哎，好，那辛苦您了，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用，等那个西域治眼奇方有药了，我再多定点，按周期去用，然后。
0: 嗯，好的，我们也等您的好消息啊，再见啊。
1: 嗯，谢谢您，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啊，胡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胡老师，这体验活动时间这太短了吧，我想再订点药，工作人员说昨天啊活动就结束了，订不上了，是不是？
0: 嗯，是啊，对呀、啊，因为体验名额啊已经用完了，活动呢自然就结束了。我昨天呢得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啊，心里也是很着急的。我知道啊，这次活动对于全国众多的眼病患者来说啊，只能是杯水车薪了。但是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毕竟呢全国名额就那么多，给谁啊不给谁呢？所以啊，只能靠大家呢自己打电话，早定早得，希望您能理解啊。
3: 哦，那你看我这药马上就用完了，要是不能参加亚运活动了，能不能帮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呀？总不能让我断顿吧？
0: 如果确实是重症患者啊，我一定会想办法的。您眼睛是怎么回事啊？
3: 我吧，这不是那个2013年的时候查出来有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反正查出来之后啊，断断续续的也没少治疗。哎呀，反正也没少花那冤枉钱，没少走这冤枉路吧。后来啊，我就这不就一直拖着了，反正也效果也不大好，就没再好好治这个病变。这样说，去年腊月的时候吧，孩子们要回来过年，那段时间我就忙着买这买那的准备年货。哎呦，有一天搬箱子的时候啊，那个一用力嘞，突然这眼前右边这个眼跟前一下就黑了一大片。
0: 哎呦，
3: 赶紧去医院查，结果。但是那个右眼这个视网膜脱落了，
0: 视网膜脱落了，哎呦，这就很严重了啊！
3: 是呀，来医院那不做了复位，又打了硅油，以后啊就不能下床了。过完年取了硅油以后，这视力就一直不好，只有0.3，反正勉勉强强能看到点模糊的东西吧。
0: 嗯，哎呀，其实啊这个情况啊，我们想啊都能想到是为什么视网膜脱落了之后啊再做复位，只不过呢是把脱落的视网膜

0: 给它拉回原位了。就像我们家里的窗帘啊，用了很多年已经糟了，第一次呢掉下来的时候呢把它挂上去了，但是啊依然是这个窗帘，它质量啊已经不好了，下一次呢还会掉下来的，是不是啊？
1: 哎，对啊。
0: 您的视网膜也是一样啊，您呢只是复位了已经受损的视网膜，但是啊它上面的视细胞啊你没有修复好，功能呢已经不健全了，您看东西的能力啊就上不来了。
1: 哦，哎呀，您分析的非常有道理，我当时就一直琢磨着，但是我这一直是左眼问题严重，到最后怎么右边这个视网膜掉下来了嘞？
0: 人呢看东西啊是双眼在看，双眼呢就像是最亲密的孪生兄弟一样，他们在共同的担负着我们看东西的这个职责。如果呢一只眼睛出了问题，相当于啊所有的视觉这个责任呢全放在了好的这个眼睛上了，好眼睛啊受累了，会不会也会出现问题呢？另外呢，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呀？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不能及时的排出体外，造成眼细胞组织发生了病理反应。所以啊，你虽然是哎左眼一直有病，但是后期呢导致右眼受累，出现了视网膜脱落，是吧？
1: 哦，这样您说的很对。
0: 所以啊我一直强调啊，有眼病啊咱们要早治，千万呢不要麻痹大意。你想想你去年啊发现了眼病了，为了过年去筹办年货，年关好过日夜难熬啊，过年不就那么几天吗？哎，你这个眼睛啊耽误了，这是什么样的打击，对不对呀？
1: 对呀，你说有两个眼都看不清了，我那不就着急了吗？
0: 啊、
1: 我听见什么又好，我就买什么，反正就这么乱治了一通啊。最终我这个眼也没见好，啊，也弄得我是天天着急上火的。后来吧，那大夫建议我说，我这左边这个眼啊白内障，做个手术，画个晶体，这样右边的眼就能好点。然后吧，我就开始打听了哪个医院做手术好，开始在医院里找熟人。后来吧，我那个儿子的一个医生朋友告诉我，说除非万不得已啊，不要轻易做手术，能保守治疗最好就保守治疗。
0: 嗯，对啊，眼睛的各组织啊存在着就有它的合理性。晶状体啊，它存在吸收光线也过滤毒光，哎，它产生浑浊了，哎，你就会给它做手术摘除了。你要是知道摘除了之后呢，哎，就没有过滤毒光的组织了。哎，你的眼底啊就会受到侵犯了。哎，你这个朋友啊说的很对。
1: 哦，我明白，就是眼睛这个手术情况难于过吧，当时就一直犹豫不决的，最终啊也没进行手术。后来啊我听了您的节目，哎，听了您讲解的十分专业，听起来吧有理有据的，感觉你临床经验也是极为丰富。于是吧，我就一次买了两个周期的那个西域制眼气方。
0: 啊、
1: 哦，哎，我用了五天以后啊。这牙就开始排毒开了，大便增多，小便黄，还有一些异味，但是我明显就试了这个牙舒服多了，不干了也不涩了。以前啊这个牙皮啊总是爱跳，也不知道咋回事，这西域制牙气方我用上以后啊，这牙皮也不跳了。
0: 啊，
1: 原来左边这个牙的视力 0.2， 右边是 0.3， 现在啊这两个牙都是 0.4 了。右眼啊在第一个周期的时候吧，偶尔会出现眼前都像那个流星一样的东西来回给你飘过来飘过去。那制作老师说这是好下象，说再用一段时间就好了。我第二周期还没吃完，这个下象就没有了。
0: 哦，好，这个现象是因为我们在治眼病的时候啊，打通了干眼通道了，给眼睛啊输入了营养物质，同时呢 DNA 修复酶修复眼睛内的细胞组织。这个过程中啊会有一种啊生物电流反应，这就是好现象。这个现象没有了，感觉看东西比过去是不是又清楚了呢？
1: 哎呀，清楚多了。哎，真的谢谢您胡老师啊，这么好的方案给我们这些贫苦老百姓去用。
0: 哎，不用谢啊，我是医生啊，做这些是应该的，只要呢能给大家带来光明就行。
1: 嗯，胡老师，我现在我就想再订点药，你看现在像这个活动没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药，您得帮我想想办法呀，总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中途断药吧。
0: 我分析了您的情况啊，已经用了两个周期了，您后期啊再订一个周期就应该够用了。但是目前的情况确实是一药难求。您这样吧，待会儿把您的名字电话呢留给导播， 我让工作人员尽量帮您想想办法，您等通知就行了。后期呢，我也会把大家对虚域之眼提方的强烈需求反映给生产厂家，尽可能的为大家争取到数量更多、优惠力度更大的活动。大家呢，平时一定要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谢谢胡老师了，我们都等着您的好消息啊。
0: 嗯，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胡老师，我是江苏的新朋友。
0: 啊，欢迎您。
3: 这次疗效验证活动呢，我有幸参加上了，而且呢已经见到效果了。
0: 啊，
3: 真像你在节目里说的立竿见影啊。
0: 现在眼睛已经好多了是吗？
3: 对的，用这个虚域之眼奇方呢也就几天时间，跟以前啊感觉就是不大一样了。
0: 嗯，
3: 以前那个难的啊就别提了，行动困难，想去医院检查一下也去不了，更别说去大医院挂什么专家号瞧瞧了。
0: 嗯，
3: 哎，胡老师啊，你啊把我给救了，我这视力不好就一直听广播，在广播里啊遇到你这位大专家了，不用跑腿，不用挂号，真要是挂号啊我也挂不到您这样的专家号，现在一个电话就能和你通话看病了。
0: 这也是啊我坚持在广播中推广唯一为要的原因了。毕竟啊在医院受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普通老百姓啊很难挂到我的号，但是呢在电波中呢就不一样了，大家都一样，不管是谁只要能打通电话就能和我通上话。您今天打这电话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3: 我跟你说说我的这个眼睛是怎么回事。
0: 哎，好。
3: 我的眼睛啊挺重的，先天近视，后来又检查出了什么眼球后视神经炎。
0: 哦，
3: 双眼近视呢还脱位，左侧脱位呢以后呢又引起了视网膜的脱落。
0: 哎呦，您这真是重症眼病了。
3: 后来两只眼睛啊都做了手术。当时做手术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近视啊从里面给拉上来，结果不是那么回事。等做完手术之后呢，眼睛就更不好了。
0: 嗯，
3: 原来呢还能看点东西，可是这个术后呢视力直线下降，只有 0.02 0.05， 说白了就只有光感，其他呢什么也看不到了。把手啊放在前面，只是知道呢挡了个东西，是手是书还是墙我就不知道了。
0: 嗯，
3: 没做手术之前呢我还能自己出去走走呢，可是术后呢连门啊都出不了了。那个时候啊真的是特别的迷茫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你说钱也花了不少，药也吃了，手术嘛也做了，结果啊只能在家里待着等着视力康复，可是越等啊越失望，越等啊越看不到希望了。正在我绝望的时候啊听到你的节目啦，我就感觉到你人特别的好，有一说一有二说啊，让我一下子啊就看到了希望，抓到了救命的稻草啊。
0: 嗯，其实啊眼病啊不管它有多重啊，有光感就有希望，再加上选择正确的方法去治疗，都可以挽救一部分视力，至少啊让我们过上正常的生活。
3: 对，
0: 眼病的病根是什么呢？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堆积在眼外，营养物质进不来，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才会引发各种眼病。为什么说唯一善治眼病呢？就是它能够彻底的去除眼病的病根，而且只有是虚域治眼奇方才能够穿透三重天眼屏障，清除体内的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打通干眼通道，从根源上彻底解决眼病问题，短期内可以快速的解除症状，按疗程治疗达到恢复眼部组织细胞的功能，提高视力的目的，不用担心会复发，彻底远离失明的危险， 您现在用上了西域之眼奇方几天了？有什么变化吗？
3: 哎，我。

0: 用上是个西域之眼池斑啊，我是熊胆视力眼贴，刚刚才六天
1: 啊，
0: 用上第二天早上呢，眼睛就排出了很多的盐，排了三天之后呢，又开始啊流那种眼泪，就像眼泪一样的那个黄水，昨天和今天呢不流了，就感觉这眼睛啊一天比一天舒服，一天比一天清楚了。以前看电视呢不叫看电视，只能是听电视，现在里面的图像动物啊人啊我都能分得清楚了，大概演的什么剧情啊我也能知道了。
1: 哎，大致能看到了，五官呢看不清是吧？
0: 对对对。
1: 其实啊您的眼睛真的很重了啊，原来只有光感，用西域之眼奇方六天时间，哎，能改善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其他药物望尘莫及的了。因此说呀，维吾尔族图照通脉疗法就是治疗眼病最直接、最快速、最有效，也是最彻底的方法。现在敢出门走路了吗？
0: 哎呀，现在敢外出了，车啊、人啊，哎，都能看得到，都能避开了。真的是没想到，这才一周的时间。就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我后续啊一定坚持做周期用药，那不是还能恢复得更好吗？
1: 那是肯定的呀，人们呀总是希望啊自己能更好，只要我们坚持，哎，有这个信心就一定能实现的。
0: 哎，这次呢不是还送有个熊胆视力眼贴吗？我每天啊贴两次，一次啊贴个30分钟，这样啊眼贴的效果我感觉啊最好，贴上啊立马就能个凉凉的，有这种感觉。贴的过程中呢，一直可以闻到浓浓的个中药味，感觉药劲啊一点一点的从皮肤往眼睛里面渗透，整个30分钟贴下来，感觉眼前啊突然一亮，视力啊都提高了好几行呢。吴老师。你免费送的东西啊都是宝贝啊，但是呢有一点吴老师，这是疗效验证，无论是个维药西域之眼奇方和熊胆粉视力眼贴都太少了，我昨天啊打场外电话想再订点药，工作人员说现在没药了，什么时候也有啊他们也不清楚啊。
1: 工作人员啊说的没错啊，疗效验证活动结束后全国呀都是医药难求，您就是啊问我什么时候还有药，哎，我都没有办法给您准确的答复。现在呢进口的珍稀药材很紧缺，价格飙升，造成图上泽海普方生产延迟，不过呢我也在和各方啊协调沟通，一旦呢有好消息了，我也会在广播当中呢通知大家，您呢也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好吧？
0: 好的好的，胡老师你一定得帮着我们想想办法。老百姓啊遇到个好药真的是不容易啊。我呢要求也不高，只要不要让我的六合用完吃不上就行。我今天呢好不容易打通电话，我提前报个名吧，等呢有药了到时候电话又不好打呀。
1: 您放心啊，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大家争取，待会儿啊电话不挂，把您的信息告诉这个咱们导播就行，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哦，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